0: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啊，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0: 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茶氨酸，
1: 哟，这你都记得，
0: 那你看看
1: 茶氨酸
0: 记清楚，
1: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3: 贵。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荣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1: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独臂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走。
0: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2: 咱们俩的事儿，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5: 那他是块冰，
2: 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老刘，算了，
2: 你可这可不能叫苦啊！
5: 那不叫苦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周年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周年，我就有周年啊！想念粥，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想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着。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给我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那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那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0: 走了走了，你快去去去吧去吧，走了。
1: 这媳妇还挺懂事的，
0: 快
1: 点做饭
0: 去吧。
2: 姐，
3: 你在这待了一夜？
2: 没有。姐，你要走？
3: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到这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2: 文儿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3: 香儿，香儿，香儿，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用砸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经跟长明哥说过了，你们俩都是好人，这日子啊，肯定越过越顺。

0: 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俩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传文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

0: 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1: 仙儿已经走了。
2: 走了？
0: 传武，传武，
3: 哎，
0: 来。
4: 爹，啥事儿啊？
0: 传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4: 哦，
0: 等等。算了，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4: 嗯。

0: 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敢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0: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 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儿走啊？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儿了？咱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1: 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

0: 去嘛，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1: 那不成，
2: 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0: 传杰啊，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0: 不稀得要。
3: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0: 不爱吃。
3: 那你要什么呀？
2: 别猜了，传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4: 爹。
3: 哦，我知道了。
2: 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3: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还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2: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呀。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呀。要我说呀，你给他弄一副露台糕，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3: 我知道了，掌柜的。
2: 我传杰啊，哎，咱们在这儿歇歇吧。好，
5: 我鱼。
2: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
3: 掌柜的。
2: 传杰啊，哎，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3: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2: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3: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2: 传杰啊，哎，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3: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2: 他们俩的事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1: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2: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他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他做营生，他就皱眉头。混起玩来，你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2: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2: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

0: 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1: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陈武。
0: 姐，俺饿了，你赶紧整点吃的吧，啊。

0: 他。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0: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1: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你看我给你写。
0: 哎，
2: 他娘。
1: 嗯。
2: 最近船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1: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了。
2: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1: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2: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3: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爬拉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1: 不理你了。
3: 哎。屋里头的，咋又生气了？啊！
1: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3: 啊，你就叫你老婆。
1: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3: 那，
1: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儿吧。
3: 嗯，你是文儿，俺也是文儿，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1: 不对，你叫我文儿，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3: 哦，嗯，那你就叫俺

0: 传闻。
1: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0: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
1: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0: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1: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雅。
0: 雅让乡亲人笑话。
1: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0: 那还行。
1: 那我叫了啊。
0: 叫吧。
1: 先生。
0: 哎。
1: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0: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1: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唾沫。
0: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1: 先生，真的？
0: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1: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0: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1: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0: 你当真的？
1: 当真啊。爹娘。
0: 爹娘。爹，那我有事跟你商量。
2: 啊，来来来，坐坐坐。
0: 哎，
2: 坐那文。
3: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2: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4: 这束修是啥意思？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2: 娘，束修就是学费。
4: 嗨，
3: 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那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2: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3: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2: 哎，这样就好。
3: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2: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3: 传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0: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3: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4: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1: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0: 风恶，关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先生。
1: 嗯，
0: 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玩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0: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1: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什么啊？饿，饿，饿，饿，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传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的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啊？
1: 看把你急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好，爹就去啊。哎。
3: 叔啊，
4: 哎，在屋呢。
3: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4: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3: 请请，走。
4: 坐不住啊，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4: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3: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真想跟你说呢。
4: 啊，
3: 我告诉你吧，
4: 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3: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4: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3: 那就初八。
4: 初八。
5: 将属有凭。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

0: 态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他真的

0: 外胎太方便好用了。
1: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我从张道虎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

家关好门窗，万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讲相声，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做一遍口舌。来吧，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1: 真的？是同学吗？
0: 不行。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0: 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哇，真有意思！我们两个人，行，别闹，别闹了，上课了。好，来，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3: 相鼠有皮，
0: 人而无疑，
3: 人而无疑，
0: 人而无疑。
3: 不死何为？不死何为？
0: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4: 不知道。
0: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4: 对。
0: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先生，虎妮妮是个鼻涕虫，它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6: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
5: 就说这人呀，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4: 懂了。
0: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像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7: 对，不讲究，太有礼貌了。你说的对，
0: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7: 文儿啊，
0: 哎，
7: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学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背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先生，来用膳吧。
7: 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善不善的，你说这要把我善了，你咋办呢？啊，
0: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
7: 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
0: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7: 来，
0: 我给你买上。
7: 嗯，咱俩喝一个。
0: 先生，那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7: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梨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咱家的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
2: 哦，大豆啊！
1: 哎，花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0: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1: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的。
0: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1: 那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0: 哎呀，你看你说的说哪去了？你中邪了你！
1: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
0: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来。
1: 哎，花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犁了。
1: 好好，
3: 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4: 哎，
3: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4: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3: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丢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4: 娘，
3: 啊，
4: 咋回事？出啥事了？
3: 丢东西啊！
4: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3: 真出了鬼！
1: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5: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婆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6: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7: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6: 说啥都不干了。
7: 你不干。
1: 爹，
5: 老东家。
1: 爹，
5: 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8: 说吧，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赔不是。
1: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5: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1: 姐，
9: 陈武。
1: 姐，你看，

0: 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赶紧说啊。
1: 陈武，吃饭了吗？
0: 还没呢。
1: 走，一块吃吧。
0: 哎。

0: 穿我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穿我。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川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做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管他命，
3: 俺不能听见。
2: 爹，
3: 爹，
2: 俺要娶她。
3: 爹，你知道就不让。
4: 大叔。

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

0: 就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文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文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文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文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文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文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文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文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文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啊？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的程序安良吧，现在不是取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做完复议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1: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
4: 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哥和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4: 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0: 你这个人，你就是在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符？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来来来，来菜了！哎呀，太忙活了！
1: 是，哎，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2: 是啊，
1: 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2: 是啊，海哥啊，你就别卖关子了。
3: 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揭了吧？
4: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5: 什么宝贝啊？
3: 传武，哎，哎，
6: 传武，
3: 哎。
6: 没摔着吧？没摔着。
7: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6: 啥事儿啊？

0: 姐，弟。
1: 哎，快快快坐。
2: 坐坐。
1: 来，下来。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了，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她是想见一下传闻结了亲，她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她是想在最后见传闻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2: 好啊，
1: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3: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1: 爹，娘。
3: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1: 来来来，
4: 啊，来来来，
3: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请酒。
1: 过来吧，仙儿。
4: 哎，二叔兄弟。
1: 仙儿啊，来。

0: 夏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夏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做饭，聊了。你拉风匣子吧。

0: 在媳妇儿啊？
1: 嗯，这想啥呢？不是呢，
0: 这火匀溜着点拉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歌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2: 娘，我自己来。
3: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先生瞧瞧。
2: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4: 仙儿妹，吃完饭那个馍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
2: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3: 仙儿妹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2: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0: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呢？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4: 就是应该的。
0: 大伙儿，给妹盛饭来。仙儿，来，再盛点，再盛点，多吃啊，
4: 多吃吃点。嗯。
5: 您慢走啊，
0: 再来啊！
6: 好嘞，回见啊，
5: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了那天呢，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
7: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8: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

0: 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生姜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3: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慎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3: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了，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啊、爱吃重油重盐和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蛇像蛛丝马迹。

0: 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1: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2: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1: 对，舌边上比较、
2: 哦、
1: 比较
2: 哎
1: 对比较红。
2: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0: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1: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1: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

0: 干类，这种干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干呢经过炮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
1: 哦。
0: 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0: 另外一个呢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1: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0: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1: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1: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0: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1: 很多的
0: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是这样主任你好，
1: 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1: 气郁舌象。
0: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
1: 点点，
0: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1: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0: 对，舌边上比较对，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1: 就是被气的。
0: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1: 总叹气。
0: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1: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行。
0: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滞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1: 了，还有辅导作业啊，
0: 对，这些
1: 是，
0: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抑郁滞的这种，哎，对。

0: 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1: 嗯，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啊。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咱们妇女月经期它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啊，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滞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应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滞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1: 预防，
0: 对，
1: 调理情绪。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滞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滞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0: 有一些人呢也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午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

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两到三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十五到二十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2: 哇，这是
3: 哇，黑的，
1: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4: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这个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滞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4: 血瘀滞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4: 对，
1: 是吗？
4: 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4: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1: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2: 哎，谢谢。
1: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2: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4: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1: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滞、血瘀滞、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 特邀国家岐黄学

0: 着，谢燕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2: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
1: 嗯，
2: 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
1: 嗯
2: 啊，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
1: 嗯，
2: 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毫米，
1: 哦，
2: 啊，大于8毫米以上，
1: 嗯，
2: 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
1: 嗯，
2: 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3: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菊络啊，在这里边啊，菊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2: 对
1: 啊，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2: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2: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3: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阴流方面的，这个阴流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

0: 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清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0: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我测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1: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
2: 塑料餐盒、一次性餐具、包装袋、塑料瓶装水等，是微塑料的重灾区。微塑料在体内长久积累，无法代谢，会对胃肠道造成极大风险。专家建议入口的食物一定要谨慎使用塑料容器或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可预防多种消化道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谢主任将为我们带来柑橘类药物化解息肉的妙招。
1: 我们来看一下容易被这个息肉盯上的体质又有哪些呢？
0: 痰湿质呢，它的舌体胖大，另外一个呢，它的舌苔它比较厚腻，并且舌苔可以是黄苔，这个呢就是一个有痰还有湿啊，微黄的苔呢说明它还有热，就痰湿热象的这种舌象。这种舌象呢，它会结合体型偏胖啊，皮肤比较油腻啊，舌苔呢厚腻，容易困倦啊，经常呢有这个腹胀啊、口黏呐、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脾虚、脾胃运化不好，导致的痰湿体质。
1: 又该如何调理呢？
0: 一开始我们说到有菊荷在这里边的作用哈，菊荷的功效呢，就是行气散结止痛，化解气滞痰凝形成的这种包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桃仁，桃仁的功效呢，就是活血去瘀，润肠通便。破结呢淤血阻滞，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啊。另外呢还有丹皮，清血分的热瘀，抑制呢淤久化热所导致的组织的增生，还有冬瓜仁啊，我们大家也都日常
1: 吃到的，
0: 对，经常吃到的，可以有清肺化痰、利湿排脓、清湿热啊、去痰浊的这种功效。另外一个呢，它有白子仁，这个白子仁呢就是养心安神的，另外一个也有润肠通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缓解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有助于痰湿热这种体质。特点就是舌红有瘀点，苔黄腻临床上呢经常也会有便秘腹胀，还有那些息肉术后呢防止复发调理呢痰瘀体质，减少再生风险。
1: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人有了这个息肉哈，可能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手术，息肉没有了，但是很担心会不会复发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妙方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菊荷、白子仁、桃仁、牡丹皮和冬瓜仁，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代茶饮，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来冲泡一下。
3: 好，
1: 来，谢主任，
3: 好，
1: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其实啊，它的苦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用到了这个菊核，所以真的是橘子浑身都是宝。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防止息肉复发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健康养生，关注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结节，我们中医把它称之为痰核。结节呢，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可怕，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结节呢，也不要轻视它。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身上不管在甲状腺还是在肺部还是在乳腺，发现了结节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提前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要让它进展到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这也就是我们中医一直在倡导的治未病。
0: 现代各类结节在中医体系里统一归为痰核，属于痰饮痰浊演化出的特殊病理代谢产物。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中医倡导的治未病理念中，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面对结节，又有哪些好方法帮助我们调理身体？本期健康学起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结节的健康好知识。
1: 健康学起来，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习提高健康的意识，要非常清楚地认知到我们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就是我们要学一些好的管用的日常保健的方法，每天呢多学一点点，我们的健康呢也就多一点。
0: 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赵博汉老师，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近年来啊，随着体检的普及和高分辨率 CT 的应用，结节的检出率是越来越高，甚至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大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甲状腺结节人群超2亿，肺结节超1.5亿，而70%以上的女性都有乳腺结节，而乳腺结节呢，更是女性健康的头号隐患。这里有一个结节的自测表格，大家呀也可以一一对照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爱吃生冷、高脂辛辣的食物；第二点，缺乏运动；第三，长期压力大、心情抑郁、爱生气；第四，吸烟喝酒；第五，熬夜或者是长期睡眠质量差；第六，就是有家族的遗传史。如果说您符合以上任意3条及以上，那您可能就是结节的高危人群了。那么面对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手术切除还是保守观察？其实啊，中医在应对结节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办法。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0: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2: 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

0: 赵老师，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伙儿分享了一组数据哈，应该说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惊。想问问你，为什么现在结节会这么高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作怪呢？
1: 现在的各类结节多发或者高发呢，首先是我们的诊断能力提升了，把原来大家忽视的、不易被检查出来的结节呢，尽早的更全面检查出来。第二，结节现在高发呢，其实中医把结节称之为痰核，中医把病理代谢产物分为六类，气血痰火湿食，而痰浊多的人呢，哎，我们比如说会看到他头发油、出汗黏，会嗓子里老有点痰，或者有的人会有鼻炎、鼻窦炎，这是游离性的这种痰浊。当我们的痰浊的这种津液分泌不足变少的时候呢，这个痰浊呢就会凝结成一个固体实性的一个结节，我们就称之为痰核。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教一下赵老师，他身体里面有一个还不算大的这样一个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它？
1: 结节的话，它是分作三个层次形成的。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脾胃。然后呢，其次呢，我们是要关注的是淋巴循环和痰浊。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形成痰核了，他的津液分泌不足和具体的症状。而这三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别的去对应一下，首先认识到自己主要是处于哪个环节。
0: 好的，我们大家伙呢也来自测一下，如果有结节的，我们看一看自己对应的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部位的。
1: 对，然后我们日常碰到这种还达不到手术指标，但是呢它还有存在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是最焦虑、最痛苦的。其实这种时候呢，放平心态，然后我们有一些自测和自诊或者自治的一些小的健康的一些办法。对于肺结节呢，我们不建议过度的去手术，然后中医呢它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
0: 好呀，
1: 首先我们是刚才谈到的内服的办法，哎，我们用瓜蒌去利痰浊，然后呢我们用一点莱菔子呢去促进消化系统的蠕动和排空。哦，
0: 一个是瓜蒌，一个是莱菔 子。
1: 对，
0: 那分别是多少克数呢？
1: 瓜蒌呢我们30克，莱菔子呢我们10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喘得比较严重，然后嘴唇和舌头的颜色有点偏暗了，就可以加3到5克的人参。如果是你嘴唇起干皮，感觉上焦的热象比较严重了，那你就在其中呢再加上10克的栀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内服的一个方案。
0: 好的，这个内服的方案大家记好了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一个内服的方法，大家不要记错了啊。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好，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内服的小方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关于结节的或者说痰核的日常养护的小方法了。
1: 好，我们今天还是向双脚要健康，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脚底反射区的示意图。首先呢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肺区，它呢是在我们脚的脚趾下边这一段的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肺它是很娇嫩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按压，然后呢我们同样是用大拇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轻点，然后顺时针的去揉搓，缓慢而稳定的顺时针揉搓，力量不要太大。然后这个揉搓呢我们大概在1分钟，我们每次做治疗前呢都要做40到45度的温水去泡脚，大概泡到全身微微出汗，半个小时左右就真正好。首先呢这是第一步，我们让肺呢先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我们的结节呢其实是来自于淋巴循环的一个痰浊。

0: 然后呢，胸部的淋巴腺体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脚背，是在我们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缝隙的上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的位置，这是我们的淋巴，胸部淋巴系统的一个反射区，去用大拇指呢去把它往回搓，往回推。然后这个力量呢可以用的稍微的用力一点都没有关系。第一个呢是脚背的耐受比较强，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实性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力量可以稍微的加大一点到我们自己能忍受的边界就可以了。然后呢方向呢是从脚尖向脚踝这个方向呢来往回推，推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推到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热还有一点胀，我们就这今天的这个排痰的一个手法呢就算是比较到位了。第三步呢我们要给痰浊一个出路。然后痰浊是从脾胃来的，我们还让它从脾胃当中代谢。然后我们给痰浊一个出路呢，它是要通过我们的结肠和我们的直肠去
1: 排出去，
0: 排出去。我们把大拇指压上来以后呢，轻轻地压下去，我们会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尖锐的刺痛的一个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反射区上面呢，然后轻轻地用力，然后呢压下来以后呢，到疼痛能忍受的边界，然后停下来，一次呢持续3到5秒松开，然后呢再压下来，一次持续3到5秒松开，连续做1分钟。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
1: 张老师，关于甲状腺结节呢，我们首先想请教的是它和肺结节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肺结节呢往往是因为肺气不降以及肺部的外源性的刺激，比如说吸烟或者工作环境，会多诱发肺结节。而甲状腺呢是往往与一个人老生闷气，工作有压力，着急，有情绪的这种频繁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有关系。而情绪上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呢就多会诱发肺结节。然后中医说呢这个叫肝主情志，它往往和肝经呢又有关联。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最近的主题，叫做向双脚要健康。然后我们把甲状腺结节的足底反射区的调理呢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呢，它是在足下的大拇指和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的正下方，这个骨缝之间凹陷处呢，这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反射区。要首先呢把大拇指定位在这个反射区，然后呢同样的力量不要太重，然后呢贴紧了以后呢去顺时针的揉揉起来呢，我们1到2分钟。这首先呢是第一步，我们呢继续的通过这样的反射区的这种揉的办法呢，刺激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然后第二步呢，同样的我们需要干嘛呢，我们需要去顺畅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而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对于甲状腺来说呢，是在我们大脚趾突出的这块趾骨的内侧，突出的这块趾骨内侧呢，往往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应该就会比较的有压痛。这个地方的压痛呢，我们同样的用大拇指沿着脚趾的方向向我们脚跟的方向，然后呢这样来推。然后我们一次呢推1到2分钟，力量适中，然后不要太用力。
1: 畅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起始点按摩的起始点是在这个大脚趾旁边这个骨头，
0: 对，
1: 骨头上面吗？
0: 骨头上面，是的，从它的

0: 这个起点，经过它的最高点，再推到它的终点。
1: 好，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一类的病友非常实用的一个穴位和按摩的一个方法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哎，张老师，我觉得乳腺结节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结节了。那您觉得它关注度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发病率高吗？
0: 对，第一个是发病率高，第二个呢是它也影响女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美貌。
1: 是。
0: 然后呢，而且它乳腺结节发病以后呢，它也会引起不光是说胸闷、心慌、气短这种痰浊的问题，它还会引起人的两侧的上肢和胸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加重。
1: 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赵老师，乳腺结节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乳腺结节呢，它跟两个情况非常相关。第一个呢是情绪，情绪我们刚才讲甲状腺结节是人过于压抑了，而乳腺结节恰恰相反，是这个人的脾气急躁暴怒反而是乳腺结节的一个诱因之一。而另外一个诱因呢是来自于女性的妇科疾病，月经病和生产之后的淤血没有排干净。我们可以做一个自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呢去按压我们的耻骨，就是我们的小腹和下面最下面的这块骨头。然后我们按压这块骨头的时候呢，往往有妇科的淤血的时候，我们会按压到这块骨头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而这种尖锐的刺痛，它既会直接引起月经的一些不正常，也会间接的诱发乳腺结节。怎么来改善呢？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八髎，我们的尾椎骨的两侧叫八髎穴。来，请我们主持人来做一下我们的教具。
1: 好的。
0: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沿着脊柱向下呢，就找到了我们的尾椎骨。而尾椎骨的两侧，大家把手按到这个肌肉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按到一个酸胀的一个位置。两侧我们按到酸胀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拔罐，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热敷，两侧同时拔罐或者两侧同时热敷或者艾灸，给这个地方一些温度以后呢，我们不光能改善月经的一些症状呢，我们还会改善小便频，同时呢也能降低乳腺结节的发作的风险。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乳腺结节呢，这样的方法呢也会让你的乳腺结节在下次复查的时候有可能变小甚至消失。
1: 好，张老师请坐。谢谢张老师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穴位。我觉得这个穴位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因为这个穴位呢它关系到我们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这个妇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再教给我们一些日常调理的方法，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关于我们乳腺结节它会带到我们肩膀痛啊，上臂的酸胀感啊，我们应该是不是通过一些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能缓解的？
0: 对，我们当我们出现上臂的酸胀的时候呢，如果是单侧，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我是右侧的乳腺结节导致的右侧上肢的一个酸胀或者不适，我们就把脑袋向左侧转，同时右手呢向后打开，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掌有些麻木哦。然后呢，这个动作呢就请一直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数5到10秒钟呢缓一下，然后呢再打开5到10秒钟，一组5到10秒钟，连续做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上肢的这个拉扯感、麻木感呢。

0: 就能感觉到缓解。嗯，
1: 其实别说有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即便没有，我们适度做一个这个动作，哎，我觉得拉伸的都非常舒服。
0: 对，如果是你双侧都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交替来做。
1: 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脑袋和手臂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可以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有了。
1: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你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0: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备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爆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300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2: 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

0: 那船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哎，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1: 马叔，你说啥呢？
0: 好，
1: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做衣裳来了。
0: 好，
1: 你这个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0: 好，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中行两家贴心啊。那就是啊，八个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古仔，莫古仔，
1: 系坐过多，
2: 坐过多，
3: 系。
0: 哎哥，
2: 哎哥，
0: 哎，老赶紧的，
2: 哎，
3: 哎，
2: 哎，哎哥，
1: 哎哥，
0: 我坐过多，
2: 我坐过多。
0: 喂，
2: 哎。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哎，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甩开！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那么好，就是苦练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儿为什么伤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我说，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2: 爹，还喘着气呢。
0: 哎呀，不不不，让他过来，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2: 爹，不能扔他。爹，
0: 你再说，给过来。
2: 爹，
0: 你给我扔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2: 爹，
0: 你别扔，拿来扔来，快点。你给我回来去，傻孩子。

0: 娘子。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文他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丁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还得再提一桶啊。
1: 婶儿，他不张嘴。啊，
0: 来来来，来试试来。孩子，那药给你熬好了，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1: 啊，
0: 刚熬的药
1: 啊。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哎，看着啊。哎，没事吧？俺毒不死你。来，张嘴。

0: 要吃。
1: 嗯，慢慢。
0: 嗯，哎，对了。孩子啊，你爹娘在哪儿啊？
1: 是他们不要你了吧？
0: 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嗯，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敲
0: 门呐！
2: 啊，
0: 来，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2: 秀儿啊，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3: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2: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3: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我，
0: 嗯，
2: 老板，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啊。
3: 娘，那你烧不烧啊？
1: 烧。烧得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1: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祸事精，
2: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1: 嗯。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2: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啊，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你们先吃，我去看看。啊啊

0: 快憋死了，咋办呢，婶儿？婶儿，你接气吧。
1: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
0: 婶儿，咱还是他人。

0: 小子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川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0: 必死你这样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笑>
1: 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
0: 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2: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3: 有了，不会自己走了吧？
0: 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2: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1: 哎呀，我得去找他。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哥们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哎呀，哎，
0: 不收拾你，肠子都流绿了。
2: 哎呀，
0: 走。
2: 哎，爹，不用了，爹。爹。
0: 强点了吧？
1: 这身子松快多了。
0: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2: 爹，爹，爹！
3: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4: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5: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4: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2: 爹，爹，爹，爹，爹，爹，你就说这这日本病它厉害，它毒啊！
0: 把舌头伸出来，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

0: 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叼了。爹，俺这是为家好啊！爹，
1: 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
0: 爹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
1: 你说不说？
0: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爹，就在咱家马棚子。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那就是放完了呗。
3: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
2: 这真好。娘，回来了。哥，你病治好了？
4: 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
2: 对啊，爹。

慢慢的，慢慢的。

哎，疼！跟着，跟着，跟着！

0: 诸位高邻，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的家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0: 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儿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你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
1: 是。他就在那儿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0: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这为人也以后仗义，我们是知道的。
3: 我们东北人不吱声，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3: 你说这话对，俺们家人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龄的帮扶。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4: 是不是？
3: 全害怕传染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
4: 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那就把
3: 孩子交出来吧，
0: 交出来，
4: 是吧？还没说完呢。
5: 交出来，
4: 交出来。
0: 这
4: 孩子他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
3: 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架在火上烧啊？文堂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是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
4: 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干啥？别动！今天你告诉你们，喊几天这条命，把这孩子连在一起了。你们要去他的命，就先取我的命。我要是敢再不接一步，再往前一步，手里的菜刀和我一腔的血！
6: 撒在这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我们就是朋友。

想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吗？一郎啊，你记着

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啊！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找我。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阶，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然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玉郎，俺娘叫你，走吧。
3: 爹，娘，一郎来了。

0: 一郎，来，过来，来，坐这儿，来，一郎，快点过来，来，过来，来，一郎，大哥，
1: 来，大哥，
0: 坐这儿，一郎，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来，一郎啊，吃吧。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 您的地址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 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 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

0: 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 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0: 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畜生，处处给我上眼药，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3: 小点声，你在人家听见。
4: 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要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5: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眉清不感人。
9: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的民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华师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

0: 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郎，小刚，
1: 来，
0: 小刚，
1: 小姐。
2: 一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好了，吃饭。
0: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来，来，一郎。

0: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1: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0: 姐。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
2: 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3: 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
2: 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1: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沏沏火。
3: 喝什么茶？喝啥？爹，爹，把俺哪儿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3: 爹，爹。

0: 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的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他哪儿？你说，怎么办吧？哎呀，我的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都活浪费半辈子的命不可以，我这可让俺怎么办呢？
1: 娘，你别着急啊，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2: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哥，大娘，
3: 大伯呢？
1: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3: 老朱兄弟啊！
4: 哎呦，亲家，亲家，来了，来了，屋里请，屋里请。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0: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我们商量商量，
4: 请，
0: 屋里请啊。哎。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啊，再没别的了吧？
1: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2: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
0: 啊，
1: 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0: 啊，不用了，你分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1: 来，喝茶。
0: 哎，喝茶。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3: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3: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3: 请了，没请着。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1: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呢。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1: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哎，镇上有澡堂的了？
3: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1: 哎，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大拿了。哎，你。

0: 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1: 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
2: 上门女婿。
1: 对，上门女婿。
0: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1: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
0: 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啊，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
2: 哎，慢走啊，
1: 哎，慢走，
0: 留步留步，哎，
2: 慢走啊，
1: 慢走。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2: 你小点声，你在人家听不见。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要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3: 坐。哎，姨子，哎，把你的脖子啊，好好洗洗啊。哎。
1: 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3: 买的呗。
1: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儿来的钱？
3: 伯母给的小提姐。
1: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字钱你倒学会了。
3: 我本来不想要，伯母说啊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啊。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1: 晚点事儿。
3: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1: 你咋知道的？
3: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1: 老金，
3: 只有谁不急呀？
1: 啊？谁呀？
3: 仙儿啊。
1: 那倒是哈。嗯，
3: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1: 行。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哼，
3: 那你问我呀。
1: 你知道？嗯。他能去哪儿啊？
3: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1: 你咋知道的？
3: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1: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3: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1: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3: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0: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0: 嫂子啊，过得挺好的。
1: 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喂，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
0: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2: 还不吃醋呢，你呀、啊、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3: 我有传武啊，我有传武，你可回来了，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4: 传武啊，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啊，
1: 传武回来了。
5: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4: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把马牵走吧。
5: 哎，
6: 我，你可不敢再跑，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5: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6: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5: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瞧这一打扮呐，俊死了。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

0: 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1: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
1: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0: 亲家，亲家，哎，哎呦，哎呀，走啊，哎，走啊，快走，行，亲家。
1: 慢点，师傅，媳妇儿，我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小师妹，
3: 小师妹，
1: 师妹，
3: 师妹，
1: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3: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4: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是，没事啊，快说呀！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慢慢告诉你们啊。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夏先生。
5: 这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
6: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
5: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一送送这茶呀，这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
6: 来，大家伙一起啊！来，干一个！
5: 各位老亲。

0: 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1: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也得少喝。哎，
2: 不许喝。
1: 来来来，来喝
0: 来。
3: 命，这就是命，
4: 孩子，
3: 认命吧。
5: 师父，我早就认命。
3: 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怎么还想唱戏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也会怎么样？嗯。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好。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啊？
2: 好。
1: 仙儿。
2: 来，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好。玉罗绵绵呀，照星啊，珠转啊，哎呀，三更啊，来，都来过年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四顾无人跳过了翻墙啊。

0: 王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

0: 老子看见我还躲呢，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嗯，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1: 讲故事？
0: 嗯，
1: 好啊。
0: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1: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
2: 你讲，你快讲啊！
0: 好，那年俺在山上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哎，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1: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0: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哎，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哎，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噗嗤，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儿，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1: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3: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4: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5: 哎呀，文儿啊。嗯。传武这个生马蛋的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6: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5: 嗯，是难过。睡觉吧。
7: 爹娘。
8: 是啊。
7: 不行了，
8: 怎么了？
7: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不行。
8: 怎么了？说呀，
7: 娘，传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8: 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擒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睡觉，快回去吧，去吧啊！哎呀，
7: 肚子疼。
3: 你看这孩子。
0: 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俺一块走吧。
9: 上哪儿去啊？
0: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独臂。

0: 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1: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0: 俺顾不了那些了，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1: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0: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1: 哎，窗户，你。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

0: 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动脉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21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枣庄小雨，22到29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淄博雷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4: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爹，娘，俺对不住你们，今儿和俺在一块儿的，你们放心吧。

0: 什么？
1: 秀，别哭，秀，你听娘说。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1: 不着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唉，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碧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叫，三不哭。好孩子，叫。哎呀，你爹娘，爹就更着急了。
1: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

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玉元堡，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

0: 少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3: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4: 不公平，
5: 不公平。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6: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
7: 你，先收拾老子再说。
8: 哎，
9: 老韩叔，哎，老韩叔，不好了，修条警了。
8: 啊，
9: 还好了，修过来了。

0: 巧云姨，先生，这就是玉书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好，你坐吧。玉书啊，您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1: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玉叔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笑>
1: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2: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笑>
3: 乔云姨，走。啊，去吧。吓坏了，吓得难过。谁来了？你给我啊！黄了脸。吴掌柜，您这是。
4: 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5: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了？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6: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
5: 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7: 少爷，你们。
3: 来点什么？好嘞。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应该背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0: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3: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娴熟，就是没见过。您这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啊？
0: 出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3: 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说呀，
0: 没人拦着你啊。哎，
3: 上番没听您的话。 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翻过番儿，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劲儿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活。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 跟您比拼，没戏。嗯，倒不如把钱投在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可不肯赏脸呢？
0: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3: 咱今儿说定了。
0: 定了，来。
3: 面生，不像此地人。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他一招一式不烦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嗯，我看差不多。嗯，好像有什么愁事儿。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哈哈哈哈哈！万一二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做。不管了，你喝酒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大姐啊，
0: 哎，
1: 跟谁说话呢？
0: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就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1: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来，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2: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佟先生？
2: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呢，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父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佟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2: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

0: 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0: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1: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0: 这个，
1: 川姐，你忙去吧。

0: 赛两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得，称得。
0: 我说这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2: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你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2: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3: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传武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哎哎，娘，我拉风霞，
4: 就会拉个风霞。
3: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4: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呀、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惜说你。
5: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大文啊。啊，
4: 我咋一说你媳妇儿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了？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闭着个眼睛，咬着牙，一身有仇似
6: 的。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相。一郎呢？
4: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一郎，

0: 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1: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2: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
0: 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3: 把俺老人真的气着了。
2: 行了，别生气了。
3: 一郎，过来吧，一郎。
2: 喝点水。

0: 出水才看两腿，慢慢看，重心放低，快，抄腿，哎，行了，有点意思啊，好的，不错，哎，对，抄腿，哎，对，行，来，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看好了，上步抓小袖，走，摔了吧？啊，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这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 谁让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搭手抓小袖，上步。哎呀，服了吧？啊，试试。嘿，小子不服，不服，不服。哎，行了，行了，行了，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
1: 想不想学呀？嗨，
0: 哈个屁！说中国话。好啊，你要是碰上像我们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瞄住他，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啊。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 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0: 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经常领着俺去听戏。哈哈哈。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川杰来了。哎，川姨。哎，掌柜的，你晃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川杰啊。哎。 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没什么不痛快的。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玉小心，那可是个宝啊。是吗？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想用假货打我的眼，还敢？ 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我一上眼。 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1: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嗯，
0: 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
2: 让你开开眼，啊！哎，常规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得来赎啊？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少，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
2: 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

0: 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

0: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4: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2: 带旺仔牛奶。
13: 爸爸买给你。
1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4: 妈妈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5: 爷爷买给你。
1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7: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8: 哎，你不是说你不是
17: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19: 我就忘
11: 妈妈，旺旺，
9: 旺旺，
11: 妈妈，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1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0: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1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2: 中 手，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翔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这就是这个程序。
7: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14: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13: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14: 传杰啊，砷这种东西啊，7两为砷，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13: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14: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
1: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戒梗当真身来骗人的。戒梗我还没看见过，戒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
0: 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裂痕？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可这虚的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丢人呐！
1: 绝招都交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1: 那你扬的呀？
2: 我扬了。他你眼了？
1: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他什么也看不见。
1: 砸的，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1: 哎呦，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它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3: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4: 二弟，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还得教我。
1: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5: 夏老二，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啊，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你看看，咋的了，夏老二？又有人欺负你了？
6: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5: 生日啊，你今儿来啊，娘给你端菜去啊。
7: 哎，喝了。
4: 哎，
7: 你俩啊，这酒好不好喝啊？
5: 辣。
4: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7: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5: 哎，
7: 喝一点点啊。嗯，来，一郎，喝。嗯，好，吃点菜。
5: 来了，着急了吧？

0: 哎，一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1: 吃吧，一郎。
2: 我吃不下去了。
1: 不行，得吃。
3: 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4: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5: 儿子，
6: 一郎，
5: 一郎，儿子，
6: 一郎，
5: 爸爸，
6: 我的儿子，一郎，
5: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6: 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5: 谢谢，
6: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5: 谢谢。
6: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5: 是，
6: 请收下吧，
5: 请收下。
0: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5: 那你需要什么？
0: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5: 当然可以。

0: 我把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一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
1: 去找秀了。

0: 掌柜的，吴掌柜的醒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呦，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2: 吴老板好。
1: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
3: 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
1: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
3: 那是哪儿不舒服？
1: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3: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1: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3: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1: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专家。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身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传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0: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0: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要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个，
1: 这不是两千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这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1: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人呛了。
2: 爹，爹，出大事了！你赶紧给俺看看去吧。
3: 啊，
2: 咱家的马丢了一匹，猪也死了不少。
3: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2: 爹，肯定是何老好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4: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2: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敢不让他报官去？
4: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2: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
3: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仁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5: 吴传武，
2: 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6: 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2: 娘，
6: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传我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4: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来，这首诗抄一遍。
2: 爹，哎，爹，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墨镜，
4: 你好，
3: 老
4: 魏了，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子？
3: 对，
4: 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
2: 爹，你打个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5: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6: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
7: 童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5: 我呀，压根就没去。
7: 那不办了？
5: 不办了，夏父突然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
7: 那您这是？
5: 我是赎我的一件东西来了。

0: 是半年期吗？
1: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0: 啊，不急，我不急啊。
1: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0: 滕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1: 对呀。
0: 钱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了，让伙计去验一验。
0: 那就验验。樊杰啊，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2: 是是是。
3: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1: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职里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3: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1: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0: 真的呀？
1: 值多不少。
4: 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0: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4: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3: 哦，不是，东西没还呢，你下了什么账？
0: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 哎，哎。你不是说，
3: 你不是
0: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1: 二位先生，请。
5: 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
6: 走！
5: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
6: 我给你，我
5: 你不能走。
6: 钱是我店上的，还我钱。
5: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6: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5: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6: 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7: 掌柜的，掌柜的，没事。掌柜的，掌柜的，可怜吧？
8: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嗯，
0: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哥，你啥时候啊？你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
0: 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
1: 着急，来。
0: 这啥牌子？我这什么呢？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在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我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2: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3: 哎，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
2: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谁呀？
0: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也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4: 耽误的活儿。
0: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耪了吗？啊，你耪了吗？
5: 少东家，这回要说句话了，
0: 那块地啊，耪过了。
5: 昨儿下午。
0: 老崔。
2: 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耪，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耪地啊？啊，你糊弄鬼呢？啊，不，
6: 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
2: 回干活他满意过？
6: 没事，
2: 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6: 哎，今
2: 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6: 歇一天。
7: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就
8: 是，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
7: 他们现在不听我的，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8: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7: 王师傅，这么快啊？
8: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7: 那我看看。
0: 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就把犁头改一改。
7: 不用改，就尖一点。
8: 尖一点。
7: 好，
0: 好吧，
7: 好。
0: 好了，谢谢你。哎，
7: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了。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8: 我早就跟你放话。 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做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7: 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做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8: 爹，
7: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 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9: 木耳多少？
10: 二十八袋。
9: 把皮子里点一下。
10: 作孽呀！这是作孽，这都是你自找的，你咽不了别人呐，作孽！
0: 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1: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0: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这下知道
0: 啊？
1: 把康州拿过去。
0: 你说呀，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啊？
1: 哎，爸，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儿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黑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6: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8: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算了，
5: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9: 那不叫姑叫啥呀？
5: 叫啥？叫妈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
11: 爹，爹，你是怎么知道的？
10: 这种点子，只有王爷府的格格能够想出来。
12: 这就位，预备。
1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您跟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像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
1: 你看我像不像？
0: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
1: 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0: 好，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去！我居然娶了一个格格！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
2: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0: 啊？什么？
2: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1: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0: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1: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儿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0: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1: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0: 缺什么材料啊？
1: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呐、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啊，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嗯。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0: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1: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啊，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像是，
3: 我
1: 入港就。
0: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都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1: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0: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哎，
1: 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0: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1: 三万，
2: 不，整不上。
0: 干嘛呢？
2: 三万不要不上。
1: 快出去干啥呢？快点！
0: 等会儿。
2: 哎，都别动，别动，看着啊，看着。

0: 你没钱买，我知道。别瞧了，您玩吧。哎，柱子，来呢，柱子，跟台点来来来，闭嘴。哎，饭还早着呢。哎呀，你来，你来。今朝红红献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内惭。国王的君子。
1: 行，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让，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2: 嗯，干嘛用的呀？
1: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2: 啊。
1: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2: 哎。
1: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让警官去！
1: 少同志，饶命！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同志，少同志，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
1: 啊，俺说的。
0: 哼，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俺饶你这回。你看，记着，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这，
0: 把档案给我。就四个。

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尝俩菜。高兴，哎，有了。啊？啊？没有。那有啥高兴的？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 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哎。

0: 爹，你不是人！爹，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妙文啊，你真是个格格！哟，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1: 我不告诉你，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2: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1: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爹，那你也得诈的有根据啊。

0: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
1: 那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0: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1: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0: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2: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0: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2: 爹，俺们敬你呗。
3: 敬你。
0: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

0: 秀啊，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来，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2: 两个坠地时，五谷丰登。

0: 咱们一报还一报，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俺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烤马也喝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点儿，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1: 儿啊，不哭，不哭。唉，咱这是报应没到啊！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都齐声。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是养了一屋子爹呀，这是。要俺的意思啊？
2: 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你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听咱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孙子，哎，先歇会儿。孙子，哎，你嫂子让把这给你，嗯，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1: 嫂子真看重啊。
0: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
1: 刚才说他领住沟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笑>
0: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报答她？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0: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0: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嗯。
2: 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还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0: 老崔呀，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1: 小翠啊，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
2: 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1: 不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2: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1: 你这是怎么了？
2: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1: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老东家，你真的不往心里去？
1: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2: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
2: 疼不疼啊？
1: 疼。
0: 哎呀，疼死了！
1: 我跟你说啊，炸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嗯，
2: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1: 心啊，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2: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
1: 你算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0: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1: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0: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玉叔过了门啊。
1: 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玉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0: 一对儿怎么样？
1: 一对儿挂个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0: 那你的意思，我准备一废物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2: 等会儿啊。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0: 小气二百，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捧地捧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你！
1: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0: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没影了。
1: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
0: 那我去咱办。这成不？哎呦，太舒服了，先生。嗯。口干。嗯。先喝水。行，我给你倒去。哎。这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1: 喝不凉不热的。
0: 不凉不热的。哎呦，我这腿也疼。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
2: 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累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1: 去，
2: 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啊，不糟蹋了啊。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事儿了吗？
3: 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4: 你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3: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4: 嗯，
3: 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量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 货占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4: 他能成？
3: 能成。现在啊，生活大商事，各家挣得跟乌烟鸡似的。哎，下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吆着芭蕉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下掌柜的，你猜下掌柜的怎么说？
4: 怎么说？
5: 这条腿，揉这一条腿。哦哦哦哦，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6: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5: 我说不好，你说吧。
6: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7: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6: 你自己说你是猴。
7: 那我不是猴。就是猴。哎，掌柜的，
8: 爹，
7: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6: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书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7: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
3: 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嗯，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真的啊，爹，太好了，走，传杰，快点！
7: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这两个孩子，
3: 传杰真能撑起来？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1: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我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什么年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2: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哎，就不一样了，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1: 哎，宝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2: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那是帅才。
1: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2: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
1: 怎么讲？
2: 你看你啥样啊？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吗？大的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0: 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俺还真有点虚乎。
1: 切，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
0: 俺看行。
1: 娘，
2: 来给我
1: 吃饭吧。等等吧，成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2: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1: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2: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的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1: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2: 那倒是，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3: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1: 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就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3: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1: 咱跟他拼了！
3: 给我闭嘴！
2: 拼命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娶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到垫底下，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窃窃私奔？天下哪有这等公理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1: 烧他家房子，还能领导赶了他？
2: 还是的呀，
3: 那就这么整了。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他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1: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

0: 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1: 可他有孩子呀。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1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3: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老
13: 魏，
12: 麻烦了。
9: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2: 不叫姑叫啥呀？
9: 叫啥？叫妈。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章没人敢要吧？改天你也送一副礼章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怎么了，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5: 你们都接到了？
4: 可不是嘛。老海呀、啊，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呐、啊，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5: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哎，我也忙着呢。啊，
4: 走了，老海。

0: 吵吵你了吧？
1: 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
2: 来，快来。
1: 哎，川姐啊，
3: 哎，
1: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0: 嗯，
1: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吃个哑巴亏吧。
0: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1: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0: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嗯，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哦，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像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干枣，哎呀，别看我这老干枣样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田导，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呀？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笑>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坐坐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好，好，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啊，
3: 来，
4: 来，来，干杯酒了。
3: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哎呀，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
0: 哎，别别别，孙大叔，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了。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来来，
1: 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2: 好，这杯酒我喝了。
0: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喝，来来
1: 来，喝了，来。
0: 我再给你满上。
4: 那就该喝。
1: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送。
2: 送东西？那送啥？
5: 送什么东西？
6: 那你拿出来看看吧。
1: 王文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过来看看。
2: 走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
1: 看看看看，
2: 什么东西？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1: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酒。哎呀
2: 呀，这玩意儿好，
3: 咱就需要这东西。
2: 好啊，
1: 还有更好的呢。
3: 哎呀，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杖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2: 这玩意
1: 儿
2: 好
1: 啊！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啊，
2: 对呀，
7: 对对对，是。
1: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2: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杖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3: 这就好了，这个漂亮。
1: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2: 我来试试，
1: 来试试试试，
3: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2: 这玩意好啊，
1: 咱都试试，
2: 哎，我看我过，这
1: 咱们走走走，
2: 别抢，
3: 这
2: 玩意好，这玩意好，
3: 过来给我过来，来我试试，
5: 拔开，
3: 啊，对，这玩意
8: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儿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咋样啊？春儿，去了行家了，他在家。看见秀了吗？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瓦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叨传武，惦记他身子，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不过最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1: 痴情的孩子，传武不知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1: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
1: 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都送回去了，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没别的动静，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那回他朱开山蔫了，还是你说？
1: 哎，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给他们说我韩兰海亏不了他们啊。
2: 不走了，您忙着。对。
1: 好了，掌柜的，老三样。好嘞。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3: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
1: 来来来，
2: 别，
1: 今儿个我请你。伙计。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3: 好的，
1: 简单点儿。您再有福过来了，得先周一口。嗯，老海哥，嗯，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3: 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
1: 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3: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1: 来来来，你别跟他吹了，哎。
3: 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1: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
3: 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夏掌柜的，又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呢，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 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3: 他敢！

0: 秀儿，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啊。
0: 哎，你们知道这怎么回事吗？这山场上啊，有个
2: 老海。哎，老海啊，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看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刷药。

0: 我知道你对王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你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不大，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还行，那我们就走了。爹，秀，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3: 好，
2: 跟他说，在外边逛的够了，赶紧回来，就说，秀想他。唉。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来。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2: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3: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2: 闭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3: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4: 娘，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2: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3: 娘，什么是二？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斌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神仙。

0: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啊？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1: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大，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
0: 你叫他走吧。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1: 就留下吧。

0: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
1: 你的心不野啊？
0: 和我比干啥呀？

0: 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1: 爷爷，你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 也是个潮货蛋子，
2: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0: 来一段吧，行，唱一个就唱一个。
1: 门双扇呐，
2: 小脸把你迎啊，一把蜡烛，情郎歌里手啷们嗨嗨，
3: 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2: 王家新口，孩子头挑正了，
3: 前面到前台了。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干活去，赶紧来
1: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呦！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1: 大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5: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0: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5: 那得雇几天呀、啊？
4: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0: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绝。
0: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匣子去。
6: 爹，爹，
7: 爹，
4: 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4: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5: 行，
4: 你去吧。他娘，这些天你和那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0: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8: 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
9: 我隔三差五还有鱼，
10: 别让走，那边加码了。
11: 哎，来来来来来，
8: 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隔三差五有鱼吃。
11: 张志正，我加一毛。
12: 哎，那边又加一毛。
11: 加一毛
12: 了，
8: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工就走了。
12: 走了，
8: 赶紧赶紧上工就走了，
9: 快快快！
7: 我再加两毛。
13: 加两毛。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心里也摔耙子了，敢参加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1: 咋回事你啊？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0: 伙计们说部队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1: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还找他们去。
2: 要杀人呢，这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
3: 推、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
5: 让非遗更出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5: 十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项，你到底想干什么？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走，走这儿走，走这儿。往这儿走，走那儿干什么？
1: 大崔啊，
2: 顺儿，
1: 二柱子，
2: 别玩了，下地吧。
1: 你这个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
2: 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3: 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去。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你了吗？
1: 拴你，拴你，
2: 站好啊！
1: 哎，好
2: 了，
1: 好
2: 了，
1: 哎，
3: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4: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3: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1: 那可咋办呢？
0: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风也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呀，这么大重幸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足够大了。

0: 老总监，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总监挂念。
1: 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那几副药，好多了。
1: 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看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4: 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
3: 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2: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儿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啊。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嗯。
2: 出
3: 牌啊！不对，少张牌呢，
2: 还
3: 剩三张了，
2: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4: 有
3: 几个现在？
4: 八个。
3: 八个，待会儿再看看，快点！
5: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了
3: 啊！
5: 少牌怎么玩？
3: 回来你找找。
5: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3: 少牌，
6: 少牌了啊！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5: 着了呗。
3: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6: 啊？和你们一样啊？
2: 真的？
6: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6: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3: 也没有啊。
6: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3: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6: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呢。
3: 你说啥谁知道啊？
6: 是是。柱子，你啥意思啊？
3: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6: 哎，你们这信不过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赏可要干活去了。
5: 孙子，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吗？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俺不玩了。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1: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他们干活去了。

0: 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发生事老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没好，
4: 扔掉，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罪该必死喽！
1: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还把她扔江里去！
6: 小崽子，你说啥呢？
7: 可恶！一切都别犯浑。
6: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8: 走走走，
9: 晚上一定要痛快，
10: 一定要多赢一点。
11: 我赢。

0: 你熬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你牌吧，
1: 等一等。
0: 把我，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2: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3: 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

0: 不行了，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少武啊，你来一下。少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少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是。少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2: 不要你了，不要你了。
0: 少武，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吗？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啊。
1: 少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1: 站住。
4: 只要是个毒枭，一根头发，我让他见阎王。

姐，姐，爷爷，三醒了，三醒了！姐，钟，我饿了。姐，咱们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 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哥，
1: 去干什么去啊？
2: 等到镇上去。俺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
1: 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蓝海也雇去了？
2: 谁？
1: 韩蓝海啊。
2: 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这不有病吗他？
1: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
2: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击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3: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脱了呀？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2: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4: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2: 娘，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吵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4: 那俺说的是气话。
2: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5: 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1: 娘，你也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6: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哥，
2: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6: 哎呀，不会的。不就是雇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让，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7: 你有啥办法啊？
6: 我可以试试。
1: 你咋试啊？
6: 你呀，去管爹借十块大洋来。
1: 十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6: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8: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6: 爹，你就借我十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
8: 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向？你到底想干什么？
6: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5: 老大媳妇儿啊，你想咬人呐？
6: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8: 好好好，我就相信你一回。大娘，你给媳妇儿拿十块大洋。
9: 下次再来，够老板。来大您，里边请。来大您，
10: 楼上请。来来来，三角。
6: 老板，哎，来壶酒。
11: 好嘞，
12: 走吧。
13: 来来来，赶紧，
12: 快出啊！这人慢。
11: 媳妇，高明，来，您的酒。
6: 哎，
11: 来来
14: 来，碰一个。
8: 这老袁还真行，
14: 这一颗烂不着吃，
8: 太行。
14: 六万。
8: 快快快快点，快点。
6: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4: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啊，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6: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8: 去去去去。你看这边在打牌呢吗？走吧。
6: 你们这叫打牌呀、啊？
0: 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13: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0: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15: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0: 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4: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15: 哎，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14: 让他玩。
15: 来摸两把来，
0: 玩就玩，来，
15: 来
0: 来，
14: 你起来，
15: 你起来，
14: 玩两把，
15: 来。
14: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不玩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押，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重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巴巴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站可打了，是不是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啊？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6: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5: 再
3: 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找这个黄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2: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10块大洋。
1: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2: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6: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8: 大的，我说你哪块大呀？
6: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9: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6: 是啊，是啊。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我上，我上，我上！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6: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7: 我赌四匹马，
8: 我赌三头牛，我赌三间房。
6: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0: 哎，来了来了。
6: 笔墨伺候。
10: 哦，好好好，好嘞。
6: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那怎么了？
6: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2: 好，
13: 说话
12: 算
13: 数啊！
8: 说一下算数，你们啊。
7: 好
8: 好，今天就
6: 个个都是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13: 行，
9: 没问题。来，说话算数，
8: 算数。好，嗯，来来来来来。

0: 我就先收着了。
1: 一江新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2: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嚼上一口吧，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
1: 制作就是好，这好米是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
4: 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 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
1: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我一定要水猛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
2: 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运好有良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月老师给推荐的。
1: 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了，特别爽。
3: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正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了，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5: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

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

0: 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2: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怪你，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100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二十九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三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三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二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它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我的祖宗啊！你这是喝酒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半了天了，你不好是喝酒的你！
0: 娘，没事儿。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
1: 都擦屁股纸了，娜文，上炕歇歇。上炕歇会儿。娜文，
2: 你少去，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1: 你看他爹呀，
3: 哎，
1: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3: 我的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4: 他赌钱去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
3: 等等等等，你们在这等着，哎呀，老当家的，哎呀，求求你吧，我们现在食物不起了，请你给我们做主啊，老当家的，高抬贵手吧，
4: 求求你，
3: 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你跟嫂子说一声，我们不食物不起呀。
4: 我们给你们打工，我愿意上你家打工来。我们打工不要钱，来给干活不行吗？钉子补账行吗？
5: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炕霜。
4: 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3: 是是是是，
4: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和你们都有账。
3: 哎呀，
4: 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
3: 嗯。
4: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走走走，回来。
3: 说你反悔了？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
1: 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这可真是羊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0: 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1: 好，我做饭去。
2: 爹，那我去把她扶来。
0: 不，你去把她背来，告诉她我要敬她三杯酒。
2: 哎，哈哈哈哈。

0: 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研磨。
2: 秀儿，你装着一车棒子街干嘛去啊？
3: 走。

0: 啊，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错。不是，这是俺家的地。哎，这是俺公爹的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阿兰的人，他是我们的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1: 阿兰，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阿兰的人，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0: 阿兰，你怎么在这儿？
3: 是全村部的人马。
0: 站住！站住！
1: 你跟我走了。
0: 姐，没事，当然不许去，你就在这儿待着啊。
4: 老徒弟，
1: 爹，怎么碰上他们了？
4: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0: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4: 老徒弟，
5: 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4: 往江心靠，
5: 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0: 秀，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俩那疯小子啊，没事，娘，咱早就好了。娘，这霜能抗过去吗？
1: 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怎么了，大嫂？
3: 哎呀，
2: 大嫂，没事吧你？
3: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
2: 怎么了？找着手了是吧？
3: 闪着腕子了。
2: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真行哎，这么沉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马上放。娘，秀干这活比我强，
1: 是吧？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我以后你好看。
0: 我可以拉风匣，
1: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
2: 玉叔啊，哎，把菜拿过来。哦，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最喜欢洗菜，真可惜我这双手。
3: 老当家的，
2: 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
3: 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我听他说的叫吹破天儿。
2: 你还别说，在咱这元宝镇呐，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4: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仗义，仗义，
5: 来，干活吧，走。
4: 要睡呀，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6: 您睡一觉，那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4: 你这几天怎么了？ 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5: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个面子。哎，主客栈，哼。

0: 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
2: 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0: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
2: 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下的收，不收下的收。走！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
3: 大爹，
2: 这么欺负人吗？啊！
4: 小五，你来一下。来，小五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5: 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 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老爷子，
1: 走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烧回去，别带在身边。
3: 钱收好了，过两天木头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我们就在那儿安个家。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了？

0: 爷爷中的是枪伤。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句，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啊，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溺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小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1: 好，好，好，这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
0: 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2: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3: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完的话。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2: 是要造反的这是。
3: 娘啊，你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 和秀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

0: 你的呀。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
1: 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着喝酒啊，赶得上我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什么呀？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闻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2: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来一块喝，
3: 来来，给爹倒水。哎，
2: 爹，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我跟你娘说着玩呢。 我舍得花那钱啊！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不行？一口爹，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怎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1: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嗯，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了，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 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行，娘不是说。 可比你追闯屋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0: 娘，你爹回来了，别说了，
1: 怕啥呀？
0: 什么不能说？
4: 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笑>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里面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爸爸我旺，
10: 你旺我就旺，
9: 妈妈我旺，
11: 我旺，
9: 妈妈你不够旺，
11: 好精神旺旺，
9: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他出尔反尔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跌种地。
1: 种地啊，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擒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擒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0: 说啥呀？
1: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呱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你这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哎呀，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是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 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还知道，你别等穿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啊，这年轻的再找。 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2: 娘，
1: 嗯，
2: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2: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2: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今儿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唱了，
3: 他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
4: 哎，
5: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5: 啊？
3: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6: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5: 啊！
3: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5: 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走出这个门。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1: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

0: 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1: 来来来
0: 来，
1: 边喝边聊。
2: 好好。

0: 赚三块，要是十万可是三万。做生意啊，就是赌，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1: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三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2: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划了，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0: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2: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1: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3: 小兄弟啊，
1: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哎，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要到俄罗斯贩笔皮货。
0: 哦，
1: 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0: 那倒是。
1: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0: 再说吧。
4: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儿，吸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6: 掌柜的，您睡了吗？
0: 传杰啊，
6: 哎，
0: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6: 什么事儿啊？
2: 贵哥，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5: 嗯，
2: 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的。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5: 哈尔滨啊，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里老值钱了。
2: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5: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2: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5: 我做了一辈子山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2: 哎，
7: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2: 哦，
0: 传杰啊，
2: 哎，
0: 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
7: 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呀、啊！
2: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8: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2: 哎，你什么时候知道？
8: 我那么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2: 我知道，放心吧。
0: 川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 破绽。

0: 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取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1: 哎，掌柜的，
0: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1: 掌柜楼走啊。
2: 走。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3: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唱的曲儿，再给爷爷唱一遍。

爹，爹，爹！

0: 看咱们家日子够好的，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爹？
0: 没事儿，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娜娜玩啊！啊，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1: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这个熊孩子！
3: 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4: 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散了。
3: 什么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4: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5: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
6: 姐，俺想送你件东西。张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了，姐啥也不要。
5: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今天行市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走。

0: 你说，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把贼给绑走了。该来的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2碗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2句话，就让把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
3: 想想办法呀，他爹！
4: 我早就说过，世界的法网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
5: 大戏就要杀尾了。
6: 爹，我求求你了，求求传文吧，爹！
3: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7: 闺女啊，闺女。
3: 还找下去吗？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乡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2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别找了，闺女，啊。

0: 杨宽，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你是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定力呀、
1: 啊。你才没定力呢！哎、
2: 等全金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哎、这个家，咱们这家就给败了。哎，爸。我说你，我把我爹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他。那臭大爷，你没看见吗？你怎么不看？

0: 哎呀，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陈文呢？完，全完了！丰田道菜馆早就进了上千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陈文，
1: 你骗我吧？啊！骗我的是不是？骗我的！
2: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3: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2: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

0: 中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

事大喊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儿。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我刚才我就发现了，这桌子上有一小盒子，而且是很精致很漂亮的小盒子，我特别的这个纳闷儿，里边装的是啥。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呀，什么宝贝呀？现在什么宝贝可都诱惑不了我哈！我现在啊，最喜欢的就是您昨天拿来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这个航天飞船呢。用老话说啊，就是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都有提高，那才叫真正的宝贝呢。这个呀，
1: 来吧。你先打开看看再说话，
0: 还得打开啊？行吧，那我打开一下吧，那我就先看看吧。哎呀，这
2: 个不就是

0: 昨天您拿来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食物冻干粉吗？
1: 哎呀，我这得好好放啊！这大宝贝，咱们可是又见面了。
2: 形色仪表啊，你瞧脸色现在绽开了花一样。
0: 对，这个
2: 思佳啊，我就怕你粗心大意，一高兴，哎呀，啪叽，把我这宝贝给生碎了。
1: 陈老师啊。你可有点小气了，
3: 是吗？
1: 昨天您就说了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好，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而且呢还能够滋阴润肺等等，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啊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昨天你就在那拿着，我眼巴巴的在这看着，怎么今天带来了还不让我碰啊？
0: 实际我觉得吧，不是怕你碰，是怕你直接拿到之后忍不住给吃了。
2: 对，
1: 陈老师啊，您说你就带了这么一小瓶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么少想偷吃都不行，您下次能不能多带一些来呀？
2: 又说我小气是吧？思佳，你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这毕竟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么小小一瓶，你看到了吧？这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0: 上天入地，是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海呀、跟那个孙悟空一样。
2: 是，所以说你看了吧，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稀世珍选。你别看几十克的铁皮石斛育种啊，拢起来也就指甲盖这么大小，一丢丢，分量很轻，价值却极高。其实大家伙可以这么理解，这平时我们种庄稼，你看阳光啊、温度啊、时间一变，种子跟不跟着改变？
0: 改变，
1: 跟着
2: 变了。
0: 对，
2: 更何况咱今儿个呢，育种到了太空，太空有宇宙辐射，有微重力，有真空环境下，对吧？那么这种航天育种的基因，它一定发生新的变化，所以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以后，就决定它的长势的变化，就是铁皮石斛中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营养物质就容易往上走。但是大家伙注意啊，不是说一上天，哎呀，走一趟都是好宝贝，不是。太空环境它不是温室，更像一场高强度的特训。所以说我跟你说交个底儿吧，很多育种回来就直接失活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非转基因那种，不长芽，没后代，绝了。那有的你看着表面是挺完整，落地在地球的土壤里它也长不起来，但有的长出来了，指标它也不一定漂亮，所以呢最后优胜下来的种子，真正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0: 是，就是说想要变成这个优秀的种子哈，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的，是一关一关的去试，去考试，优中选优，万里挑一。
2: 对呀、所以说你看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总说珍贵珍贵，这就是珍贵的地方。另外呀、咱们还得说啊，不仅仅是上去过啊，它还有回来以后，还能被再次选中。就是这些种子啊，回来以后啊，还得看看它能不能活。
0: 对，
2: 还得将来长出来以后看长势稳不稳，还得看它多糖啊、生物碱啊、黄酮这些有效成分，这个表现好不好？还要看看什么呢？抗逆性强不强？也就是适不适合它的后续种植。那如果说它的一代完了，那没戏了。
0: 那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经过了层层筛选，能留下了微乎其微。所以这些种子啊，就像是一大批孩子参加选拔赛一样，第一轮好看体能，第二轮看耐力，第三轮看成绩，第四轮看什么呢？稳定发挥。你这四关哪一关过得不好，都得被淘汰。
1: 哎呀，你这么说我懂了。我说陈老师平时这么大方的人，怎么今天就带来这么点儿啊？这等于是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呢。
2: 说的对，所以我说呢，上天是稀缺的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那么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 一茬一茬的比，那么最后剩下来的才是优质育种。因此它不是普通地里随便长出来的，而是从经历了太空考场一路闯到地面考场的优等生。
1: 哎，那陈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上天，那这个入地又怎么讲呢？
2: 那么入地啊，咱们说叫仿野生种植，什么意思？你看野生环境有什么？有山间的湿气，有什么岩壁树影，有昼夜温差，还有风吹雨打。越接近自然了，那么真正的好的铁皮石斛是越能慢慢的积累多糖、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筛选又仿野生慢养出来铁皮石斛，哎呀，你一琢磨更像是先去特训营去训练啊，然后呢给扔到大山里，去摸它滚打的孩子，你看筋骨、底气、耐受力都不一样了。
0: 是，老话都说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就是这个种好，它是决定铁皮石斛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的，它这个种好的营养价值的各个方面哈、都提高了，吃起来自然我们自身的感受会更快更好一些。
2: 对对对，所以说铁皮石斛经过了上天入地之后啊，它不是简单去镀了一层光滑啊，镀镀金，而是真正的遴选出来有希望的好种子，把它养出来，稳下来。
1: 那这个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肯定就不一样了，磨练归来必成大器。
2: 没错，所以说你看上天入地之后，铁皮石斛到了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升华。哦，
1: 还要升华？
2: 说你怎么吃啊？怎么吃能被人吸收啊？哎，要经过低温淬炼，冻干技术就出现了。
1: 冻干技术？
2: 哎，冻干技术，要尽量把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给它保留下来，让你吃起来更方便，而且利用起来更充分。那么这里呢，跟大家再说一次中国药典的标准，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但是这仅仅是及格线。就你考60分啊，
1: 及格了。
2: 对，那么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哇，这就是在药典的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这还属于很不错的水平。
1: 是的。
2: 就您跟前这一小小一瓶冻干粉，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就比一般的石斛粉就更扎实，那么哺育起来的底气就更足了。
0: 我明白了，药典要求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25%，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线。
2: 对，
0: 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呢，它能做到30%以上了，就是通过变成好种子，然后改变了它自身的一个命运。
1: 哎，这真是小瓶子大来头啊，小粉末大讲究啊。
2: 所以说嘛，有条件咱要吃，咱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能量强，能力就大。
0: 能力大，
2: 对，
0: 它能大到什么地步？您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
2: 你进城我村那儿。这么说吧，咱呢给它4个字儿，
1: 就4个字儿，
2: 一抵三。
1: 一抵三，
2: 那么这个三是什么呢？什么
1: 三是啥呀？
2: 三高啊。
1: 三高我们知道
2: 是吧，生活方式不好，人都三高啊。身体里面名副其实的炸弹，血糖高，血管壁中受损吧，血脂高，血像什么呢？汤里面埋着油，白油慢慢往血管壁去挂着，容易堵了吧，血压高，天天血管壁被冲刷，被顶，血管壁越来越薄，弹性越来越差，那么时间一长啊，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心脏最容易受损啊？
0: 对对，三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实际是一根导火索。
2: 没错，所以你别看平时很多人，老师我就头晕，是头晕吗？我胸闷、手麻，我眼睛发花，我走两步就喘。你觉得我忍一忍，我歇会儿就过去了，能过去吗？你真等到时候它堵了， 那么这个心脑供血就出问题了。哦，家里人你有病了，所有人跟着遭罪。
1: 是，
2: 而且自己有可能从一下能走能吃的人变成什么呢？
1: 是
2: 离不开人照顾的，
0: 不能自理了。
1: 对啊，
2: 你就是一个说难听的话就是活着而已，对吧？所以你看吧，这个三高又难缠又阴险还又凶猛，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作息必要

0: 使出利器来对付他。
1: 是的，要用这个尖利的武器来制衡他，对三高说不。种好了，咱们就啥也不怕了。
0: 首先咱们说说血糖，对吧？那么食活多糖就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就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波动，还能保护胰岛细胞，减轻胰岛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谁管你吃那么多呢？另外呢，它辅助稳住血糖。我们再说血脂，那么铁皮石斛当中的黄酮生物碱能够抑制肠道对坏胆固醇的吸收。这里要问大家伙，胆固醇咋来的呀？
1: 吃出来的。
0: 错啊，胆固醇75%是人肝自身合成的，要记住了。所以生活方式要学会用多糖敲中自己的这个位置，肝。所以说你看多糖，对吧？对胆固醇，好了坏了的它有帮助，能辅助降低甘油三酯啊。另外呀，能防止血管被什么脂肪堵住了。最后我再说血压，多糖能够持续滋养血管内皮，能帮助维持血管弹性。你想，你血管壁那么滑溜，是不是血流阻力就小了一些呢？那么血压是不是不容易反复来回上下窜呢？黄酮能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而生物碱呢，它是舒缓紧张，就是我们叫血管紧张度嘛。所以对我们平常啊平稳血压那就更有利了。所以你大家听好了，经过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种好之后，它各个指标的营养物质都有所提升。尤其是我们最重视的石斛多糖含量，比药典的25%更高。基本上可以讲达到了30%以上。哇，你想想这是不是利器？用起来威力是不是更大了呢？
2: 是。
1: 我是看出来了，陈老师，拿来这个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就是馋我们的。说了这半天，这好那好，这好那好，就是不让碰。委屈，
0: 虚假委屈的。你这咋整？
3: 其实不光他委屈啊，我也委屈。
0: 你也委屈啊？
3: 对，
1: 哥你也委屈。
3: 是，你说这么好的宝贝哈，人坐过飞船，筛选下来呢又这么难，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种好就是不一样。不过呢，咱不能干看着。
1: 对呀、
3: 对，而且您不能只让我们尝试一次吧。对不对？我跟思佳，我们俩在市面上没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
1: 是。
3: 如果说您像那个昨天只让我们尝一次，是吧？今儿不让我们尝了，那我们会很遗憾的，
0: 都觉得遗憾了。
3: 那
1: 太遗憾了。
0: 你也遗憾？
1: 我都不开心了。
0: 我今天拿来的这个，说实话，我就想给你俩做点美食吃的啊。
1: 那太好了。
0: 你瞧我什么时候忘了你俩了，是吧？是。
3: 那我们有点小气了。
0: 今天给大家伙做一道解馋又负担小的汤品。我给这起名鲜糊汤。这个汤啊，喝好了用好了，调节血压，能够帮助体内清理这种油脂，还有平稳餐后血糖，可以讲是多方位几乎能够集万重宠爱为一身呐、说实话，我有点离不开这个杀手锏，就是它。好，那么这道鲜糊汤，咱们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大家记好了：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盐。首先呢，咱们把排骨洗干净以后啊，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给它焯水，撇开浮沫，然后再加料酒去腥，捞出来洗净备用。接着呢，把排骨、姜片、海带放入砂锅，加温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那么在关火前5分钟啊，咱们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再加入适当的盐调调味儿。好了，我们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那么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怎么样？这个鲜糊汤还行吧？哇！
1: 哎呀，这个肉香醇厚，而且还不油腻。海带久炖以后啊，是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这个淡淡的清甘味儿，融到了这个汤里，也中和了这个肉腥味儿。总的来说啊，就是入口既清甜又回甘，
0: 满足了。
3: 而且喝起来呢，是鲜而不腻，润喉顺口。喝到嘴里头啊，那个舌根呢，是萦绕着石斛特有的淡淡的焦甜。哎，对了，陈老师，我看您这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这个指定有什么说的。
0: 你瞧，还是立冬观察的细，这就是一个小窍门。
3: 小窍门啊，
0: 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它保留了成分的活性，如果长时间高温煮沸就没必要了，灭活了嘛。所以咱们选用关火5分钟之内加入，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或者温水调成糊状，防止呢它结团了，啊，像做疙瘩汤一样，对，没做开呀。然后倒入汤中，搅匀了，
3: 搅匀了。哎，
0: 那这样这个营养不会流失。同时石斛冻干粉啊，它不光滋补，而且给这个汤品提高口感。这里边毕竟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汤了以后啊，它慢慢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同时能够牢牢地锁住肉里的汁水，让这个排骨啊炖起来是软嫩入口，吃起来也像思佳说的，口感特别好。
1: 哎，陈老师啊，这个叫鲜糊汤是不是？这个名字是不是您自己起的呀？我觉得怪好听的。听起这个汤的名字就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了，比较朗朗上口。或者是叫我换个名字啊，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怎么样？
0: 你这个名太逗了啊！
3: 对，
0: 你像我起的名鲜糊汤啊，你听这名
1: 啊，有点贵，
0: 有点贵，有寓意哦。核心是什么？铁皮石斛，对吧？这是主料。那么铁皮石斛在古代叫什么？叫仙草美誉。它仙草啊，滋阴养身，滋养脏腑。你再当上海带，海带黏不黏？
1: 黏。
0: 对，海带也是黏的，多糖。加上排骨，三样食材各司其职。咱不说别的，单说我今儿个拿来的那个航天石斛冻干粉。那么对咱们这个糖友啊就非常友好了。你糖平时不稳定的人注意，您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呢就像是一块长期过度放电的快要没电的个旧电池。你这么去理解，你吃的越多，那么会分泌的胰岛素会来越吃力。那么现在你加入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是因为种好这个石斛多糖啊，就达到了30%以上。这里面的黄酮、生物碱等等的有效作用都明显的提升。
1: 是，
0: 这就好比刚才咱说的旧电池啊，你给它配了个新的、更稳当、更快速的充电宝。你想，核心有效物质充足了，自然你改变起来就会更快一些。因此用了以后啊，能够减轻胰岛细胞代谢负担，同时还能够滋养血管内皮，附带着去养护血管，缓解糖高人带来那种口干燥热乏力等等等等不舒服的感觉。
3: 是，就是这一小瓶啊，它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选出来的航天珍品的育种，那贵真的是实打实的哈、
0: 是
3: 每一小克都是含金量十足啊。
1: 哎，陈老师啊，那小瓶子还有没有啊？我再倒一点。那么金贵，咱们可千万别浪费了哈，因为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筛出来的呢，是这个航天育种凝练而成的，能尝上一口啊，已经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所以说啊，这是克克珍贵啊。
0: 你还在惦记那瓶儿呀？
1: 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啊。
0: 都给你全放汤里了，一点也没浪费。那么接着我要说呀，鲜糊汤里的海带。我的故乡就是海带之乡，非常厉害啊，一年都上千万吨的生产。
1: 是，
0: 海带太好了，它能调压，它是高钾低钠的特点，所以你吃了能够促进体内多余的钠元素，就是盐给它排出来，然后缓解血管压力，软化血管， 能够辅助稳定血

0: 那排骨不用说，大家都爱吃，肥瘦相间，
1: 对，
0: 很香很活的肉是吧？嗯，吃的时候补充体能，啊，不会过度说升高血脂，又是温和中和，食乎它那个微凉属性，
2: 嗯，
0: 不让这个汤水伤害我们的脾胃，这叫什么呢？要想三高不发狂，多喝鲜虎海带汤，铁皮石斛所营养，血管通畅。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网友今天发来的留言。嗯，
1: 老马不服老。嗯，他发来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2: 陈老师啊，我以前身体强壮，这两年吧明显感到虚，早上起床吧腿没劲儿，上楼还喘，下午犯困，晚上嘴干，半夜吧必须起来喝水。前段时间吧，亲戚送了我点那个铁皮石斛粉，比较普通，没坐过火箭上天，我合计吧凑合吃点吧，每天吧我就用温水冲一点，吃了十来天吧变化不大，但嘴里没有以前那么苦了，夜里找水的次数也少了一点，这算不算是有用啊？这铁皮石斛粉能不能做一道菜呢？我就想买点真正好的，对我有帮助的。
3: 嗯嗯，有改变就是好的嘛，
0: 是，
3: 对吧？你都感觉说不一样了，还问我？嘿，不要不相信自己。
0: 对。
3: 另外，你看看你吃上铁皮石斛粉是吧？产生这种细微变化，可是你觉得会慢，它毕竟不是药，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身体要好啊，生活作息要改变，日常调理更要有底气。那么怎么办呢？你要看你选的石斛多糖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
0: 是的。
3: 为什么呢？你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要看它为什么要看？因为中国药典规定了，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要达到大于等于25%，这是基础线。那么做到30%以上，就说明这个核心有效物质更扎实。嗯，再加上航天育种、防野生蔓养、冻干粉艺术，啊，你看价值它不一样。嗯，所以呢，你要我问我，我就推荐是最好冻干粉，这样我们吃了营养程度啊，能保那个最大化。所以这样产品去选择，您就可以去看看。不过呢，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铁皮石斛冻干粉，您可以做下面这个菜，叫石斛肉圆粉丝汤。肉丸，粉丝，煮熟以后关火，等上2分钟，再加入石斛粉，这样呢就不会浪费你那个冻干粉了。你看，一口吃肉啊，一口喝汤，同步来滋养。
0: 哎呀，这个小方法听上去也很美味哈，
3: 是吧？
0: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嗯，好，水中鱼。嗯，他说，陈老师啊，我是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干，说话如果是说多一点哈，嗓子就哑。嗯，可是你说我喝那凉茶吧，胃又不舒服。去年呢，女儿是给我买过那个铁皮石斛，我那是泡水喝，感觉不像凉茶那么冲啊，胃里边呢还挺舒服。其余的吧，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您这几天呢，您说完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盼望着，你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它这个肯定是差不了的。要是能吃上这种宝贝，该多好啊！
3: 这一听，这位友也是深爱自己的人，
0: 是。
3: 虽说大的人呢，学会爱自己啊，身体好了再去爱别人。
0: 对。
3: 其实呢，说实话，我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吃上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毕竟啊，这种铁皮石斛它不是普通种植的那么简单。它上天入地之后，铁皮石斛的种子大有变化，种好了，所以营养成分等等等等全有提升。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坏籽儿长色瓜。上天入地的种好，它的石斛多糖含量就达到了30%以上。嗯，这已经高于我们药典所说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尤其您现在是吧，身体情况，我倒真是希望您有条件呢，赶快多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我们补足人体耗损的阴精啊，给脏腑补足了阴精；另一方面可以化解体内虚燥的情况。所以如果现在家里啊，您手里要有铁皮石斛，我建议你啊坚持喝一喝，你肯定能感受到变化的。
1: 是。
0: 好的，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吧。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呢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
0: 哎呀，
3: 好啊，
0: 就是
3: 啊。
1: 对，他说，陈老师您好啊，我爸妈都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父母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

0: 空电池
1: 哦，
0: 好像没电了。
1: 哦，
0: 上午去买完菜了，下午呢感觉身体就没有劲儿了。他说我给爸妈做饭呢，也给他做过一次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
2: 嗯，
0: 炖了挺久。爸妈说，嗯，这个汤呢很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嗓子是舒服了不少，然后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刚才呢，我是看到您呐拿的那个小玻璃瓶里边那冻干粉，我感觉这个啊能更方便。那在市面上，陈老师有卖这种上天入地的这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吗？
2: 据我了解，目前是有的，
0: 有。
2: 不过呢，这个价格肯定是很高。
0: 嗯，
2: 那如果没有，你说我这知识从哪来的呢？对吧？当然，你也说了，说哎呀，我做过石斛汤给自己的老爸老妈喝，
0: 普通的
2: 啊，有了一些改变。
0: 是
1: 是。
2: 其实你琢磨琢磨，人老了他会乏力，
1: 对，
2: 睡不好，
1: 是，
2: 走路没劲儿，没精神头，
0: 嗯，
2: 其实是在慢慢的消耗体内的阴液的，啊，所以说铁皮石斛啊，能很好的帮助他们。那么至于说你想要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建议你到市面去找找看。它相比普通的石斛粉，可以说呢，既有营养又方便，而且省去了煎煮的麻烦。
0: 哎，对，
2: 哎，最关键的，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成分更好的保留下来。但是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啊，你真要说购买铁皮石斛冻干粉的时候，咱们一定擦亮眼睛看一看装好不好，
0: 是
2: 它有没有上天入地记录。大家记住了，种子好，铁皮石斛当中的种种成分营养价值就高。这个种子就好比是父母的基因，底儿好啊，那么苗子亲生体质就强。上天入地之后啊，铁皮石斛啊，它看多糖含量能达到30%以上，也就是常说比药典还要高。原料的选择要清楚，啊，到底什么原料来的呀？
0: 嗯，
2: 航天育种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0: 对，
2: 要有证明。
0: 哎
2: 哎，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9: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8: 结婚后，他会说，
9: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8: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4月到5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3: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4: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2: 4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4: 7点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筹募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5: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4: 拿来豆饼，一级人民食级。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2: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4: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2: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4: 第七天，第七天，
3: 好劲儿。就是往那边走，这一看早上走的。
2: 1、2、3、4、5、6、7。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她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觉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觉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她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4: 这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这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她当时知道她妈妈没了，她也悲伤过度，病得挺严重，她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就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此时录取率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去帐篷平吧平吧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个解放军帮着列面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结核病研究医院就是解放军给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公车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骑着一个铲车帮我往里再拱拱。
0: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10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搓骡子里，依靠驯鹿驮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

0: 为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1: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帮助其他的食物跟困人。
0: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1: 能找着。
0: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1: 这块是达雷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食动物。
2: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征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那都趴过来了，就在这吃。驯鹿只吃苔藓，
1: 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
2: 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0: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觉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驯鹿的国家科研项目。找到一种全新的食物，用圈养的方式保护驯鹿，实现种群数量的增长。
1: 按照自己已经是一名党员那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肯定是冲在第一。
0: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样本经过仔细分拣包装，最快2天就能送达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觉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3: 你整些料来，你上这儿，我先给你压了，你回去喂喂再试试。
0: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觉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2: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功了，圈养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物。
0: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觉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觉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觉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觉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现在是党员了， 我第一个时间告诉我的是我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菊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4: 它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呀！啊，那你摸摸它吧。
5: 好漂亮！
1: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0: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的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0: 你搁这
3: 儿
0: 可不能叫
3: 苦
0: 啊！
3: 那不叫
0: 苦
3: 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0: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0: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师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

0: 战中，班奇教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口罩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那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7月初二。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零五在济南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强化 AI 加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周乃祥在潍坊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们将实验室搬进涝陵的枣林，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3: 新兴三样出海记，今天关注山东造机器人在异国他乡做起打工仔。
2: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4封典型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天，省委书记零五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改革创新，强化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
4: 零五来到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山东世纪顺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调研文化创意和广告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更多创新创意项目，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 AI 加服务业，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经实中心文体综合体运营情况，强调要创新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在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中石易通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提升科研实力，发挥高价值资质能力，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与服务。在济南财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济南能源集团南部能源中心查看集中供冷设施运转情况，强调要确保设备安全运转，完善运营机制，提供高效环保能源保障。林武指出，服务业对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具有重要作用，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持续擦亮山东服务品牌，要加强服务业企业招引和培育，用好引导资金，完善支持政策，持续提高我省服务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潍坊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周乃祥来到潍坊石户园文化街区，了解文旅融合促消费、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潍坊要抢抓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机遇，深化文化两创，用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在山东御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乃祥查看企业展厅，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晨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在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大马力拖拉机工厂项目，周乃祥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可靠实用的农机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在冀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他强调要持续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提升蔬菜产业附加值，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周乃祥强调，潍坊要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挖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外贸稳量提质，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中曾深切寄语，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眼下在乐陵市，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青年学生将实验室搬进了枣林，用自找苦吃的青春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5: 乐陵金丝小枣当前正值白熟期，果子即将变红。朱集镇钱庄村的枣林跟周边村比起来有些不合群，别的地方枣树下干干净净，这里遍地杂草，但枣树却格外精神。
6: 这枣树一过是烂根儿，为嘛不砸呀？你砸了又树不旺。
5: 不除草是科技小院的学生们给村里出的主意，过去除草剂是标配，大伙儿以为地里干净没草才叫管得好，可枣的产量就是上不去，品质也不好。乐陵种枣有3000多年的历史，面积约30万亩，为了提高枣的产业质量，乐陵对接山东农业大学张仁堂教授在钱州村建设了科技小院，把研究生们从实验室请进了田间。科技小院的博士研究生学生团队负责人陈上镜从2023年就扎根在这里。
7: 我的整个的就是研究生的生涯都是被小院影响着，这个环境能够让我们潜下心来。
5: 刚来时，村里刚刚把大片因外出务工而撂荒的枣林流转到村集体统一管理，但管护模式依然传统。陈上镜和伙伴们来到后，一头扎进枣林，剪枝、滴灌、挂牌，将这20000亩枣林当成了示范田。他们提出要留草养地，保湿护根，但村民们意见很大。
8: 俺们这么多年了，真是管了40-50年了，最好的经验都没抓着，他们从来没接触这个事儿，他能行吗？
5: 不惧质疑，学生们为每棵枣树挂上小标签，怎么管怎么治，清清楚楚。很快，他们不打除草剂的枣林有了变化。
8: 来了以后啊，是真干，非常仔细。他们管的那个比俺们管的枣还美丽，这个叶子黢黑锃亮的，娘个。
5: 看着枣林一天天旺盛起来，陈上镜又和同伴们琢磨着把不好储存的鲜枣做成健康食品，拉长产业链条。为了研发枣醋，他们需要找到一株能把枣汁变成醋的菌。
7: 大概筛选了180多天，能筛选出100多株菌，保留一株最好的醋酸菌。
9: 记得有一次做实验，应该都已经凌晨1-2点了，然后我们出那个实验室的门的时候，就看到满天的星星，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5: 熬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金丝小枣在这里变成了发酵的黑枣枣醋，就连枣树叶子也被制成了茶，变身保健品。
10: 它的蔗糖基本降低为零，我们可以使它的抗氧化能力提高2倍到3倍以上，带动了整个金丝小枣产业能够到5到20倍以上的整个产值的提升。
7: 我们从枣叶里面发现了一种助睡眠的成分，通过我们独特的技术，让它在茶叶炒制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保留下来。
5: 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原本3块钱一斤的枣附加值翻了10倍，带动50000枣农人均增收超2000元。
10: 这老百姓积极性也很高，对吧？他一天能够采摘个5-6斤，所以一天轻轻松松的大概就可以能够有150-160块钱的收入。
11: 他尝着甜头，他有收入的，他这越摘越多。
5: 今年9月，又将有一批年轻人走进枣林，接过记录本，继续书写科技小院里自找苦吃的故事。
7: 生产中的真问题才会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课题，问题不断，就是小院肯定是要接续下去的。
12: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高校， 一头连着田间。这些年轻人真正把论文写到了大地上，我们也是通过深挖金丝小枣的产业价值，把一颗小枣吃干榨净，带动枣农致富。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山东外贸的每一次升级都写满了两个字：创新。最近，全球各地的服务场所里不断出现来自山东的机器人的身影，这些在异国他乡打工的身影，也成为山东制造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
4: 最近，在首尔，由落壁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4台智能配送机器人正式上岗，成功打开了韩国市场。企业还和德国一家清洁设备头部企业签下了7年的供应订单。这家公司原本从事无人驾驶研究，和京东合作研发的无人驾驶巴士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如今转战配送机器人赛道，把无人驾驶的车辆变成了机器人底盘，起跑就比别人快一截儿。
13: 原理都是一样的，也是去避人、避各个地方的障碍物，只是说可能出现的场景略有一点区别，并且把它放到室内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降档的那个在使用应用了，反而更容易了。就通过这个底盘的开发，我们再去架构我们上边的那个逻辑。
4: 起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机器人，特别是要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需要给它添加更多的保险。
14: 要把各种传感器跟机器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机器人，然后在过有玻璃的时候，激光雷达能打穿玻璃，就相当于探测不到物体，就得通过超声波其他的传感器，然后再综合来判断问题，调试数据。
4: 在前期研发进程中，落壁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为了死磕技术，企业把销售收入几乎全砸进了研发里，当地科技部门也一路陪跑给予支持。
15: 我们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1:1的辅导，帮助企业申请入库呢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呢深化政银企对接，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和创新券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4: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从样品到产品，落壁行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配套问题。在淄博，光机器人相关企业就集聚了35家企业，全国70%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都产自这里，这为他们就近采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6: 这是我们的核心零部件斜部减速器，它具有体积小、精度高、零倍系的优势，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和负载能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生产，并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形成了应用。
4: 产品顺利下线，拿到海外订单，但要把这些机器人送到海外，可不是打包发货那么简单。机器人代理电池属于出口监管重点品类，国际运输也很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卡在港口。
17: 加紧了锂电类危险货物的归类、包装使用鉴定、海运与空运的运输规范，指导企业合规申报，压缩查验放行时长，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同时呢，推送欧美等目标市场的准入法规，降低了企业海外清关组织风险。
4: 现在淄博市已经有超过10家机器人企业开始了出口业务，涵盖工业、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以欧美和日韩市场为主。在现有订单的基础上，落壁行正计划上马新的生产线，加速扩大产能，抢抓出海新机遇。
13: 和德国哈高签了7年的战略协议，一年最少有5000万的销售额，这是其中的一款产品，现在还有好几款产品正在那个研发了，后边可能会成倍的翻身了，后边这几年。
4: 海带金脉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今天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金融资源，划分金运千载、金潮激荡、烽火流金、绘制铸金4大篇章，以文物、史料、影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呈现山东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成就。展览将持续2个月。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通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
4: 今年以

0: 来，山东电诈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7.5%、43%，双下降态势进一步巩固。围绕打击治理三年行动收官，山东公安打出打防组合拳，
1: 坚持依法严打方针不动脚，以专业打职业，以高压控高发，持续向电诈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扎实推进断流、春打、齐鲁守护等专项工作，研判境外窝点251处，发起集中抓捕14批次，抓获回流人员600余名，集中接返处置境外涉诈人员3000余名。
0: 对省内引流、洗钱、技术支撑等涉诈黑灰产起底式打击。技术反制方面，山东公安牵头攻坚涉诈 APP 自动化解析技术，29.9万个涉诈 APP 被禁安装，173万个涉诈域名、33万个涉诈 IP 被禁通联，1.1万余个涉诈云服务账号被禁服务。
2: 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四风典型问题。
0: 淄博市教育局总督学三级调研员赵志远借春节之机，先后两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党工委原书记傅长勇乘坐街道办事处租赁的公务用车参加私人聚餐，并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寿光市稻田中心卫生院院长刘胜军组织有关人员聚餐，餐费由与该院有业务往来的私营企业主支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山东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任师李英在商务接待中虚报来宾人数，实际陪餐人数超出标准，并饮用高档酒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城街道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刘远强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长期采取以罚代管方式执法，对违法行为不予纠正，放任违法行为继续发生，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记大过处分。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上述5起四风典型问题均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严格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不抓作风是失职的理念，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对违规持盒、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速查严处，关注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及时纠治政机关存在偏差、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等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规定，要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斩断风府勾连链条，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纠属并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
3: 融资信用服务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关键一环，但实际运行中存在平台重复建设、数据多头对接等问题。山东立足全省一盘棋，将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服务的唯一总入口和总出口，为企业绘制信用画像，让金融活水精准衔接。
4: 深耕水利信息化产品的山东欧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刚刚从银行融资了1000万元，用于产线技术改造。企业通过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交申请，依靠良好的信用，贷款流程仅用13天，这与过去企业到各个平台去对接形成鲜明对比。
5: 反复的来切磋，反复的来交流，我一年这个纸质资料送了那么厚，总是今天送一个这个，明天送一个那个，就是送了很多，但是最后的整个授信还是受到影响。
4: 各地各部门的融资平台各建各的，数据不通，要求也不一样。全省几千款金融产品，企业不知道哪款适合自己，没办法就多头填报。而银行想核实企业情况，也得多头对接。对此，山东统一整合全省分散的信用平台，由鲁信集团旗下的

0: 山东征信建设运营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全省一张网全覆盖。这个平台从省大数据局调取权威政务数据，同时接入电力等商业数据，但这些数据来自不同部门，格式、标准、口径都不统一，就像一堆未经加工的原材料，银行没法直接使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还涉及企业经营隐私。
1: 然后它原始的数据它是需要治理以后才能使用，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那种加工啊、治理，和银行共建了很多种授信模型啊、风险防控模型，精准地反映一个企业经营状态。
0: 平台在企业授权后把脱敏数据开放给银行，银行的放贷逻辑也因此从有多少资产变成了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能不能被证明，而企业的专利数量、纳税稳定、社保缴期等都是加分项，信用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山东欧标凭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经营状况好等信息获得平台的增信，从原来只能贷款几百万元，这次变成了1000万元，还享受到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
2: 这种数据增信模式有效缓解了引起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小微企业在5分钟内获得预授信结果，申请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50%。
0: 目前平台已经汇聚38个部门的232类公共数据，入驻金融机构数百家，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数十万家，直接促成融资超1000亿元。
3: 山东征信将依托山东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聚焦中小微企业金融精准赋能，持续拓展金融机构合作范围，丰富各类特色金融产品，搭建多层次产品体系，满足不同主体融资需求，助力山东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4: 威海市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进核能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在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核电装备车间，一批核级风机正加紧组装，即将运往国内多处核电站建设一线。
6: 广核的订单400多台核岛的核级的风机，订单的合同大概在2270多万，还有就是中核大概在700多台，这个应该在今年10月底之前基本上就全部要交付完成的。
5: 就在几年前，这家深耕通风冷却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只能生产非核级产品，想要向产业链高端跃升，企业不仅要跨过技术门槛，还要解决缺场景、缺验证的难题。为破解堵点，威海组建全链条创新联合体，由行业龙头牵头，筛选10余家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并打通实景研发示范应用通道，
7: 可以在真实的场景需求下与核电公司进行合作研发，产品达到设计标准后就可以直接在核电站示范应用，帮助企业从创新链直接进入到产业链。
5: 借助创新联合体，克莱特顺利取得核级资质，产品完成从非安全级、核导级再到核级的迭代跨越。目前企业在手核电订单超1.5亿元。近年来，威海围绕重点产业链创新需求，构建梯次推进、动态储备、超前培育的项目组织体系，8个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当地还选聘298名科技副总、协同创新工程师深入企业，协助完成206项技术研发，销售收入超4亿元。
8: 深挖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科研成果2张清单，以接棒挂帅，精准匹配供需，支持校企协同共进创新平台，让双链融合的动能不断释放。
9: 昨天，青岛市民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被授予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相隔32天，父子俩接连下海，先后挽救了3人的生命。
5: 前不久，青岛第三海水浴场一对母子落水，摄影师赵龙龙听到呼救，立刻跳入海中，凭借当兵时学的应急技能，仅用3分钟就把母子二人安全救上岸。
10: 他妈妈就一直举着他儿子，然后那个海浪一直往后带，看着是挺危险，但是没想那么多，然后当时就直接跳下去了。
5: 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赵新军也曾在青岛栈桥海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年过半百的他纵身入海，克服体型差距与海浪阻力，成功挽救生命。
11: 跳进去以后，那个小伙子他抓了我一下，我就把他手打开，抓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儿子救人嘛，对我来说我也感到挺

0: 验的，我给我儿子点赞。
1: 8月13号，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父子俩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表彰他们的见义勇为善举。近日，1000余台国产新能源商品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装船，发往中东地区。这是山东口岸首单新能源商品车集装箱加滚装同船出口业务，兼顾大批量整车和零散小批量订单，缩短出货周期，单航次作业效率提升超50%。今年前7个月，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出口达到11.35万辆，同比增长21%。截至目前，烟台港已先后开通商品车外贸航线11条，持续助力产品出海。
2: 水利部消息，历经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自1999年以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精细调度。2025年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再见，
3: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十个人。
1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0: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 今年六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

0: 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 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5: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6: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7: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

0: 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阴，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健康美味聚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晴，22到31度；泰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23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23到30度；日照多云，23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威海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潍坊阴转小雨，24到32度；淄博多云转阴，23到34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阴，22到32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哎，王叔，哎，这个是啊，我开的。哦，那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啊，来，
1: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我这不是好奇吗？
1: 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0: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1: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0: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哥呀？
0: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0: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1: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0: 钱不小木根吗？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0: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1: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
0: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0: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0: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你给把钱拿来。
0: 对对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这么多？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2: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3: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2: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3: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哎，
2: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3: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4: 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3: 就这意思。
5: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6: 少废话，你小子2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
7: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6: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7: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6: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7: 那谢谢哥了。
6: 下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师傅。
7: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6: 说，什么事儿？
7: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6: 是，
7: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6: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7: 就这点事儿。
6: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7: 真的哥？
6: 那那可啥的呀？
7: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
6: 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的。
7: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6: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7: 成。哎，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6: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7: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8: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哎，
9: 再练练啊。
8: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哎，
9: 辛苦了。
8: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9: 那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6: 进。
10: 厂长。
6: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
10: 哦，好，
6: 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10: 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6: 啊，啥事儿啊？
10: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6: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厂长？
10: 不提那小兔崽子，咱们聊正事儿
6: 啊。您说
10: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6: 咋了？
10: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6: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10: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6: 好。

0: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1: 对，尽量促成。
0: 啊，那你忙。
1: 那您走啊。
0: 嗯，好好好。别别送了，
1: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2: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
3: 不咋行
2: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
3: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3: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
2: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3: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4: 厂长，
0: 嗯，
4: 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1: 哎，我刘成，哪位？
5: 啊，刚才妈打电话
6: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5: 装书和学习想谢谢你。
1: 哎呦，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5: 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1: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5: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1: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5: 嗯，挂了。
1: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4: 好。
7: 是吧？
1: 哎，姐。
7: 哎，你怎么来了？
4: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7: 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7: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我就打光棍了。
7: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了。

0: 还是我姐疼了，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还你自己注意吧。
1: 啊，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嗯，慢点啊。啊。

0: 哎，你急了吗？我今年没急，去年我鸡蛋，蒋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哎，
1: 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0: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1: 瞅瞅这黄鱼、鲅鱼、天狗，应有尽有的。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烀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
1: 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
2: 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哎，
1: 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0: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哎，
1: 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0: 真的假的？
1: 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该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
0: 哇，黄旋风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
2: 对嘛，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他这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潢好还是装潢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1: 不是，
2: 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潢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对，行吧，那我跟老贾说说。
1: 不是，这咋的？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2: 不是，
1: 感谢。
2: 这老梁，你就别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潢好的面子吗？是吧？
1: 那肯定的。
2: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2: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黄小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
2: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对，热火朝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儿。
6: 好，谢谢，走了，苏老师，哎，
5: 好，再见，再见。

0: 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
0: 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他回来好久了。
1: 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
0: 啊，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1: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0: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1: 妈。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3: 不说。
2: 回去爸爸说他做完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3: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3: 好，
4: 报告时间。
2: 不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
2: 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3: 那能值几个钱？
2: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3: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5: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3: 我作文不用补，到时装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他又跟不上趟了。他
5: 的语文一直学腿，
3: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3: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5: 你看人家学习，
3: 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加纳。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5: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2: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3: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5: 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
3: 那都是现钱。别了，
2: 又俗气。
3: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5: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3: 他没在家。
5: 你怎么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3: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2: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6: 加纳，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我
7: 就选择他大名，庄学习，这没多好玩啊！
6: 好玩
7: 啊！好玩。
2: 行，来洗手吃饭。
8: 天麻，不等我爸了。
6: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8: 他们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
7: 哎呀，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
8: 哎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0: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1: 行，主持人挺有意思。
0: 小尚，吃饭了。
2: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

0: 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1: 吃饱了。
2: 又不吃了？
1: 我回屋看看书去。
3: 你再吃点啊。
1: 不用了。
2: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3: 你说我补课能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的，能不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2: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3: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2: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3: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2: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1: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4: 当然能了、还能中大钱。
2: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4: 哎呦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新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2: 你出的点子啊？
4: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1000，也不对，10000都少。
2: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妈，
4: 我姐歌唱的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阿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了。
2: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1: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2: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你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5: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6: 好嘞，谢谢您啊，苏老师。哎，
5: 不客气，再见。
6: 我先走了啊，
5: 再见，再见。哎，
6: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7: 对，这样才带
6: 劲。谢谢蔡老师。
8: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7: 知道了吗？
9: 知道了。再见，
7: 邵
9: 老师。
7: 谢谢
9: 邵
7: 老师。
9: 再见。
1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5: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10: 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得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0: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5: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0: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好好能过得好。
5: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地方，你来了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建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

0: 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1: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0: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1: 往哪儿走啊？
0: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0: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个饮料。
0: 哎呀，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0: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0: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1: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先锋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0: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1: 对，那肯定的。先锋，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0: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0: 这个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1: 先锋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0: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的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4: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5: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6: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3: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
6: 我可不缺祖宗。
5: 妈说句你白听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6: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干。
5: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6: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3: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
4: 啊？啥破玩意儿，喝着苦，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3: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4: 就是。
3: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了。
4: 我那怎么的？
5: 干啥呀？你一惊一乍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3: 那倒也是。
5: 你说叶领班，他领几个人？
4: 有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3: 不是打扫卫生啊，
5: 就是
3: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7: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哎呀，
0: 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

0: 想去的，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1: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0: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1: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2: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了。哎，
0: 那我就回去。
1: 那月吃饺子吧。
2: 哎，妈，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啊，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0: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
2: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新溜了。
3: 哎呀，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2: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3: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2: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3: 行吧，
0: 哎，对，那好好，
3: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2: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3: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2: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4: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5: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6: 这可以啊，
7: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5: 可不吗？哎呦，
7: 真不错。
4: 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啊，这是
8: 啥呀？
4: 刘成高薪招聘嘛，
9: 是啥呀？
7: 你过来看看。
8: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7: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4: 让你
10: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7: 你
5: 你们三合照？
3: 当然
8: 去。700，
4: 大秘书，你让你媳妇去呗。
8: 拉倒。700什么岁数？
10: 我要干啥来？
2: 张师傅，张师傅，
10: 过来了。哎，
2: 你家女婿真行啊，嗯，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7: 是啊。
10: 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
8: 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
7: 哎，大哥，你记得。
10: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啥？
7: 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
2: 这离得还近，这是在医
11: 院。喂，小曼。
0: 少腾，
11: 你来了。哎。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0: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2: 大大好。
11: 哎，你好。长高喽。去吧，去吧。
0: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2: 知道。嗯。
13: 进。
14: 哥，
13: 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4: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3: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虽然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4: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3: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这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4: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3: 对呀，你把心放肚子。
14: 进。
12: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3: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4: 那行，哥，你忙着，我也撤了啊。
13: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4: 我就不凑热闹了吧，哥。
13: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4: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3: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4: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13: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

0: 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0: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0: 帮你问。

哎。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0: 旺旺，
7: 妈妈不够旺，
0: 好精神旺旺。
9: 是我对不起你。

0: 事，大喊一声我旺，爸爸我旺，
1: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我旺，
2: 我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0: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注意看。
5: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各就位，预备。
1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5: 要带旺仔牛奶。
16: 爸爸买给你。
15: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7: 妈妈买给你。
1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8: 爷爷买给你。
1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旺，爸爸我旺，
1: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我旺，
2: 我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0: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2: 嗯。嘉盛，嘉盛，
1: 老妈，我在这儿。

你怎么乱跑啊？走了，走了。

0: 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少官， 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都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吧，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1: 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2: 黄总，黄大姐胸部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轻盈瓢虫呢？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3: 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0: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人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3: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0: 听懂了。
3: 哎，行，那个花姐，
1: 讲义气。
3: 都忙自己的去啊！好，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4: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这歌词了？
5: 没错，
6: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4: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5: 没错。
6: 那个刘厂长，吼两嗓子。
5: 啊，我就不吼了。啊，
6: 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5: OK
6: 呀，谁都能当歌星，是的，是的。哎，庄浩好怎么没在？
5: 哦，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
6: 是，
5: 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们这儿。
7: 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大半个圆明歌。
8: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7: 没错，
6: 望一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
1: 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刘站长。
2: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
2: 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
1: 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
2: 这不就有点冲动呗。
3: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呗，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3: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3: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3: 还怄气？ 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

0: 班，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1: 哎，那咋整啊？
2: 给我
3: 滚！滚！滚！
2: 哎，
3: 别来了啊！滚！你别来了。
2: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
4: 咋的呀？
3: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4: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3: 废话，老子来这是找乐的。滚！滚！滚！滚！滚！
4: 真难伺候。
5: 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4: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点儿，你也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初三回吧。哎呀，
1: 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一块滚。
0: 好。
2: 哎，
3: 你怎么来了？
2: 客人点的这儿。哎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0: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OK。哎，开玩笑的。
4: 方总，
5: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
2: 庄小姐，梁经理，你好，你好，
4: 陈经理。
5: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好不好？就这边，我招的二位。
4: 方总，方总。
6: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7: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4: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2: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哎，
6: 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哦，
4: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6: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是。
4: 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6: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2: 还是你有面子啊。方总，
4: 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
2: 好啊。
6: 不用管经理，方总，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4: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2: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
6: 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2: 陈经理，我敬您。方总，
4: 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2: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4: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哎，吃个水果。<笑>
6: 怎么着？成心的吧？啊？
4: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6: 哎，好，太好了。<笑>

0: 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2: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3: 好，改天去吃海麻馅饺子。嗯。
4: 萌萌，嗯，明天有集大班吧？
5: 你说了不准去。
4: 为什么呀？
5: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4: 我不怕手疼。
5: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5: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我就要学，
5: 让乖听话吧。
4: 老爸，
5: 回头再。
4: 哎，我要学。
6: 咋的了？
4: 老爸，我想学吉他。
6: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4: 谢谢老爸。哎，
6: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4: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6: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5: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
6: 那啥事儿啊？
4: 老姐不让学。
6: 那咱们不怕呀，啊。
5: 向上，去把作业做了啊。
4: 反正老爸同意了。
5: 把门关上。
6: 咋的了？
5: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儿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个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
2: 我给你倒杯水。
3: 老姐，这今天干啥呢？
2: 没事儿，你辛苦了。
3: 我不要，你这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2: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3: 有啥事儿啊？说吧。
2: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3: 我可没同意啊。
2: 老爸同意了。
3: 同意啥呀？
2: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这不能学了。我这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2: 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1: 不行，老妈，咱可是说好的，要不然就办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它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2: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好姐，好姐，黄总让您去趟8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1: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0: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好姐。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好，你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了。哎，贾总，送晚了，人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意的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1: 哎呀，贾总，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0: 喝一杯嘛，喝一杯，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4: 对，来一首就杯，
2: 喝一杯，
5: 各位老板，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让感情立条缝啊！
2: 是，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5: 喝不了。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0: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6: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6: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6: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6: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6: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6: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6: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6: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7: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6: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7: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7: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6: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7: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7: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6: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
5: 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1: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都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 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6: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6: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
1: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6: 那倒是。
1: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6: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6: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 你坚定啥呀？
6: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6: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6: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的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哎，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2: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
1: 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房

0: 抢活啊！应征案都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9百万美元的合同额。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Фатиди,
1: брата.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0: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跟他说，下回再喝。好了，说，别去铺子尼的沙拉斯。
2: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не спеша.
3: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4: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谢廖沙的介绍费也就要不回来了。
5: 这小子真的太狠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4: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哎，谢廖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
0: 就是这个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这个呀，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嗯，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
6: 谢廖沙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7: 行，我先给谢廖沙说，让他先把那事儿办。
6: 嗯，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6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 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
8: 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慢点啊！嘿。
6: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那我去学校找找。很好啊。
8: 老师说再见。
9: 老师再见。
6: 再见。
8: 嗯，
6: 来，把这个放这儿。对，就是这样。向上。
10: 对对对。
6: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10: 姐，我的作业写完了，走回家。我不，我要去学校学琴。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6: 你听听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我收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8: 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

0: 宋若瑄，校长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1: 咱们走。
0: 少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校长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1: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浩浩，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沈老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庄总咋了？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1: 妈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叫不叫我不管，我得叫。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2: 就是，
3: 那我更得叫。你这庄总不叫，我那夜景里也没法叫啊。
4: 就是，
5: 你俩唱双簧呢。
6: 既然我不唱了，我招呼个人去了啊。
7: 哎，你别叫，你别叫。
8: 在明晚的剧情里，庄好好在全家人的支持下开启了自己的小饭店，而他的终身大事也被父母提上了日程。
1: 庄好好索性把自己和方亮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干的。啊。
9: 妈，你还真见过。啊？
1: 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9: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0: 哎，人咋样啊？
1: 这都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啊，挺好的。
11: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不是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的。
1: 哎呀，不是，人家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11: 你别再冒傻气啊。
1: 有人找你，好，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12: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
1: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小芳是吧？
12: 是，
1: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12: 苏老师，
1: 对，
12: 阿姨好，哎，叔叔，哎，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赶吧。
1: 你会干吗？
12: 会干。
1: 那
12: 洗洗手去啊。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12: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0: 从10多年前的那场演出开始，方亮就被庄好好深深的迷住了。
12: 如今他更是异常坚定的选择陪在庄好好的身边。
1: 而他的这份心意还给庄好好的饭店带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就菜单。
11: 哎，
1: 你看一看啊，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你来。
11: 哎，
12: 我来。
11: 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
1: 来一个蚬子的。
11: 好嘞。
1: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11: 好嘞。
1: 再来一个三鲜馅。
11: 够了。那三鲜那还要不？
1: 不要。
11: 要还是不要啊？
1: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
11: 哎，好。
0: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4份饺子。
11: 俩人点4份？
0: 啊，
1: 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1: 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姑娘，来，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1: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0: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
1: 哎，
0: 姑娘，您贵姓啊？
1: 我姓庄，小庄姑娘，您真好，谢谢。
0: 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1: 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可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0: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1: 是吧？
0: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一开始庄好好还只把他们当成是普通的客人，可当二位老人来的次数多了，他便慢慢察觉出来有些不对。
1: 为了验证自己内心的猜想，
0: 他主动找二人搭起了话。今天吃的怎么样？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1: 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有空。
2: 上我们家去坐坐呗。行，我空了就去。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3: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4: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还能看看你。
5: 方亮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庄好好的生活满是暖意，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开始替他着急，生怕他错过这段难得的感情。好好啊。
4: 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

0: 猛，还心灵美，
1: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0: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2: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0: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2: 向上
1: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0: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开。
1: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0: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2: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3: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庄好好很快便会和方亮走到一起时，生活偏偏又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给二人出了难题。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0: 这把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你找谁啊？
2: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12: 妈妈旺旺，
14: 旺旺，
12: 妈妈你不够旺，
14: 好精神旺旺，
1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0: 上课，起立。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同学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要攻克我们号称是中小学阶段最难的一篇课文。啥？
2: 离骚
0: 了。好，有人说呀，离骚是最难的。你觉得难在哪里？
3: 它有很多生僻字。
0: 哦，有很多生僻字，大家同意吗？
4: 同意。
0: 好，老师要告诉大家，生命中有些人啊，我们也只是擦肩而过而已，不需要跟所有人都心贴心、面对面的促膝长谈。所以有些字也是一样的，像《离骚》这首诗歌当中出现的一些楚地的方言，你需要积累吗？
2: 需要。
0: 不需要。出现的一些香草的名称，你需要备注吗？
2: 不需要。
0: 不需要。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一踢，你还觉得难吗？
5: 就是可能它的翻译比较难，
0: 翻译起来很
5: 费劲，
0: 很费劲。很好，钩子老师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两个偏旁就能把离骚给学会，一个竖心旁，一个草字头，你相信吗？
4: 不相信。
0: 不相信，那你就只好等一会儿再相信了。同学们，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能平均用力的，要学会抓其中的关键词，诗言志。所以你把表明诗人心志的句子给它拎起来了，其实这首诗你就懂得差不多了。我们节选部分出现的第一句跟心情有关的句子是什么？
2: 常态兮，
0: 一起读吧。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好，关键词是哀。还有吗？关键词关于情感的。
6: 叹息，
0: 长长的叹一口，哎。好，这是关于心的。关于志的，你告诉我志是什么？
2: 志向。
0: 追求。我看着这个小伙子志存高远的样子，你的志向是什么？
7: 我的志向是考好大学。
0: 如果你想把你的志向表达得非常的坚决，你会怎么说？
7: 考一所好大学，考一所好大学。
0: 大声说是个办法，还有办法吗？
7: 加一些华丽的词子。
0: 那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用副词一定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说？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至死不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看《离骚》里头有没有这样的句子？往后找啊，从常态兮掩涕兮往后找。
4: 此其犹未悔。
0: 啊，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不管死多少次，我都在所不辞。所以有个词叫万死不辞。诗人的心志是不是异常的坚决？好，我心和志的两个例子都举给大家了。接下来我们往后找了啊，直接表明作者心志的句子。哦，老师告诉大家，有竖心旁的或者心字底的，是关于心的；表达自己强烈的志向的，是关于志的。下一句是哪个？你来说。
8: 愿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明心。
0: 很好，请坐。关键词是
2: 怨。
0: 心字底发现了吗？怨是什么意思啊？
4: 埋怨。
0: 埋怨，非常好，怨恨。好，接下来下一句是什么？
5: 屯郁抑于姹赤兮，五毒穷困于此时也。
0: 乎此时也。好，这里的关键词是啥？屯是不是带竖心旁的？不明白的话马上回来底下看课下注释，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对这首诗歌的理解其实是可以允许大家依赖课下注释的。那后面无独穷困乎此时也，这个句子里头有俩字儿，我都觉得可以删掉的，没有用的，一个乎，一个
2: 也。
0: 删掉就直接说此时无独穷困，可以了，对不对？为啥要加两个虚词呢？
7: 让音节和谐，读起来更好听。
0: 更好听，还有吗？
5: 表达强烈情感，
0: 语气更加强烈，语势更加强烈了，对吧？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
2: 屯郁抑于姹赤兮，无独穷困乎此时也。
0: 好，这里头出现了一个也是很关键的古今意思，叫穷困，什么意思？快答注释有的，走投
1: 走投
0: 无路，
1: 无路
0: 跟我们如今讲穷困是经济形势经济不太好不一样，对吧？老师有个问题啊，是谁害屈原这么穷困的呀？联系上下文，谁？
9: 灵修。
0: 灵修是谁呀？
10: 是楚怀王。
0: 哦，楚怀王，你读一下那个句子。
10: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0: 很好，怨灵修之浩荡兮，浩荡的意思是
1: 荒唐。
0: 荒唐，作为一个国君，你不识忠奸，你荒唐，所以做出了这些事情。好，出来第一个灵修，还有吗？还有谁？你来。
11: 众女寄于之峨眉兮，姚卓谓于以善淫。
0: 很好，嫉嫉妒啊。众女是什么人啊？
12: 小人。
0: 奸邪小人，对于屈原来讲，就是以这个上官大夫、晋上啊这些人为代表的、为首的一些人，跑到皇帝跟前去重伤屈原，所以众女嫉于之峨眉兮，姚卓谓于以善淫。仅仅是这样吗？还有谁让他读穷困了？除了皇帝荒唐、小人当道，还有吗？
13: 就他有那个世俗，
0: 嗯，
13: 就固实俗之工巧兮，免规矩而改错。
0: 这里头有个关键词是实俗，是一个人如此吗？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的污浊，是吧？被绳墨以追取兮，敬周荣以为度。这些人竞相的挤破头的，不是去追求光明，而是去追求黑暗。好，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诗人的感情是累加的，越来越悲愤，越来越失望，那种失望累加到最后，他说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段落读一遍好不好？怨灵修之浩荡兮，一二。
2: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寄于之峨眉兮，姚卓谓于以善淫。故世俗之工巧兮，免规矩而改错。被绳墨以追取兮，敬周荣以为度。吞玉意差事兮，无独穷困，无此时也。
0: 好，诗人的穷困，他的愤懑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太感人了。他说：“
2: 宁客死以流亡兮，于不忍为此害也。
0: 我宁愿突然死亡，随水流逝，我也不会改变一丝一毫。”是不是表明心志的句子？李长之先生认为屈原他最大的意义在于这里，挟取害功，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对这样的社会作战，以一己之白对抗整个社会的黑暗。同学们，你发现了没有啊？老师把关于竖心旁的或者心字底的都标红了，你发现它在排列顺序上有啥规律没有？我心情低落呀，我抑郁呀，难过、忧伤、后悔、怨恨，然后我马上
10: 表达自己的志向，
0: 马上表达志向，把自己从忧郁的泥潭里拖出来，然后他又掉进去，又把自己拖出来，反复如此。我们看到诗人内心的那种拉扯了没有？好，接着我们找啊，这一句就神奇了，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哎呀，真的是石破天惊啊，朋友们，屈原还乐起来了。民生各有所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快乐，可是对我来说快乐是什么？
4: 好修，
1: 修身。
0: 好修怎么翻译的？
12: 独爱美好。
0: 爱美好。
12: 爱美好。
0: 对于美好的爱是我这辈子的人生至乐。我们刚才读到了屈原的人生至苦，现在我们又读到了他的人生至乐。屈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乐的呀？各位，
11: 至季和以为一兮，及芙蓉以为常。
0: 以为常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他采植物做衣服，
0: 采荷花做衣服，采
11: 芙蓉
0: 做下衣，开始采集香草了。再往前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看到了这一段，是不是从布与马邑兰高溪就开始有风向的变化了？有没有感觉到我不是后悔了吗？好，接下来作者开始东奔西突寻求出路了。他寻求出路的方式是什么？诗人是怎么高兴起来的呀？
5: 诗人远离官场，进而去到山水间。
0: 去到山水间游赏，他归入大自然的怀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什么词啊，同学们？草字头的词开始出现了，是不是？来到兰高啊，来到这个郊丘啊，看了蓟河，看了芙蓉，这些香草通通的进入他的眼帘，这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吗？
9: 他理想世界。
0: 哦，那你说说看。
11: 这不是真实存在世界，应该是屈原的理想世界。
0: 他的理想世界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幻想出来的一个世界。现实世界太黑暗了，现实世界太残酷了，无路可走，所以他选择怎么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出来。我们刚才讲穷困，包括后面的好修，如果你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有一个词是重复的，
9: 读
0: 穷困又读好修。如果说读穷困是这个世界给予诗人的强烈的厄运，强烈的打击的话，那么读好修是诗人对命运的什么？
9: 反抗
0: 还击和超越。所以我说国王有国王的权杖，可是诗人有诗人的权杖。我想离骚的伟大就在于屈原对悲剧命运的浪漫主义的超越。同学们，离骚学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话想对屈原说没有？
8: 我想对屈原说，你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虽然说你的仕途你的目标没有在当时的社会实现，但是你的名字会流芳百世。
0: 谢谢你
10: 屈原，我想对你说，我为你而骄傲，也为你而悲哀。五千年时空，你是人生画卷中的绝版，也许这一绝版是因为历史的悲怆，但就是这份悲怆才创造出中华不灭的脊梁。
0: 谢谢你同学们。我们往前数，有孔子，有屈原，有杜甫，这样的先贤，他们给我们构筑的精神世界，是我们中华民族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厄都能怎么样？不断前行，都能
9: 斗争，
0: 顽强斗争的原因。同学们，我想这节课屈原听到了，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也为我们祖国的未来感到充满了希望。同学们下课
1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4: 老师再见。
12: 谢谢钩子老师带来的离骚。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听完这堂课的感受？
8: 离骚是我们12年学业生涯以来最难的一篇课文。钩老师他用一个竖心旁一个草字头，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这篇文章，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可以更加简单明了的去学习这篇文章。谢谢老师。
0: 谢谢你。
15: 在看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感觉很多生僻字很难懂，但是听完钩子老师讲之后，用这个竖心旁和草字头，突然就豁然开朗，就感觉哇，一下子就懂了，了解了屈原他在写离骚的时候他的心境，他的志向，让我更深的理解了这篇课文。
12: 好，谢谢。
16: 那个偏旁是一个非常亮的点，我在听的时候也觉得哇，眼前一亮，我马上把它记下来。但是我很期待的那个从偏旁再更深入一层的部分，到最后竟然没有出现，这是我觉得好遗憾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除了找到这些竖心旁的字，除了找到了草字头的字，我们可能要去稍微的联合一下屈原的生平，屈原的这个悲惨的遭遇，他其实是被谗言然后放逐的人，所以其实在这个文本当中他一直在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他讲到那些芳草，因为草是天地之间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能够把屈原的心、屈原的经历和这个天地间的正气联系起来，也许这个文本能够看得更加的完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建议。谢谢
17: 钩子老师，这个讲授离骚从这两个边旁 这个入手，这个创意是学习他人的还是自己独唱的？
0: 应该算是独唱的。其实我这个也算是八一起稿。一开始我的教学设计跟十年前一样，就是抓住《离骚》里头那个独字，独穷困和独好修刚好两条线，一个悲剧美，一个崇高美。但是后来我想，这是最难一课，你要破这个难，你不能说哎难，然后我还忘难了教，你要把这个难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把这个难破掉。然后我在想怎么破掉呢？那就抓一个字其实还是不够破，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用这些竖心旁的字吧，因为我一看这里竖心旁真蛮多的，真的很巧，除了第一句哎，其他的还都有竖心旁，我就觉得那这个就行得通。
17: 这个创意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创意。
0: 谢谢老师。
18: 春华秋实，从教四十余载，年过六旬，依然饱含教学热情。他是本季讲台上双龄最大的语文老师。
19: 大家好，我叫霍军，我来自广东东莞清华附中青兰山学校。我是一个和所有的语文老师一样，是永远在语文课堂上活着的老师。
18: 霍军老师深深扎根在语文讲台，2009年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2011年被评选为甘肃省首届陇原名师。
19: 我觉得名师不是有名的那个名，应该是明白的名。

0: 为什么要教语文？因为我们活得好，所以我们教不够，教不够。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这个课是超级语文课，学一首超级诗歌。
2: Cool。
0: 同学们能拿出超级状态吗？
1: 可以。
0: 好的，非常好，很棒的少年。课文的题目知道吗？
1: 景色。
0: 景色。咱们现在开始，霍老师的书法，把李商隐的这首诗啊写在这儿，我写了不知多少遍，每一遍我都觉得我写不出那个感觉，因为这首诗啊实在是有点玄奥的。咱们来读一遍景色好吗？同学们
1: 好。
0: 好。景色，李商隐。
1: 景色
3: 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同学们，最后他说此情可待，此情是哪个情啊？
4: 思华年。
0: 对，思华年之情，快点写上。你看阅读成果出现了，我们一下子把握住了这首诗首尾呼应，在写一件事儿。哪件事儿？思华年之情。华年，课本上有个解释，勾下那个注释叫啥？青春的年华。青春的年华才叫华年。看霍老师这个年纪，我的这个现在的年华已经不是华年了，我现在是早生华发的年龄了。在中国历史上，这首诗是一首玄秘诗，读不懂，它像个谜一样，一代一代的人都在那猜，猜下来关于它的主题有200多个答案。那么最著名的有这么3个答案。第一个，政治失意，李商隐啊一辈子夹在两派之间不得志，怀才不遇。第二个，年轻时候发生了恋爱，最后实现了没有？
4: 没有。
0: 没有和这个女子终成眷属。第三一个，倒是终成眷属了，可是这个女子
5: 去世了。
0: 所以有人说怀念妻子的诗叫悼亡诗。这三种说法你同意哪一个？
6: 我是同意第二个，蝴蝶跟杜鹃，他比作的是他想跟他谈恋爱的那个女子，然后他后面说珠有泪，还有这个玉生烟，我觉得这个是比作他的爱情，他的爱情就此消散了。
0: 非常精彩，有学者论证的那个味道。
7: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种，
0: 叫政治失意说，
7: 望帝春心托杜鹃啊，我觉得这是关于一些政治上的。
8: 其实这三个我都比较支持，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后一个，就是说他妻子去世这个比较真实。庄生晓梦迷蝴蝶，我觉得他做这个梦可能是因为他过度思念自己的妻子。沧海月明珠有泪，是沧海就是说世间有这么多女子，但是她是一颗明珠。
0: 我的妻子太美了，太珍贵了，可她是一颗我心头的啥？
8: 眼泪。
0: 你解得非常好，刚才用了知人论事的方法解了一下这首诗，但是啊，你只要落到哪一方面，只要说觉得就是讲那件事的，好像不大可能，好像可以指所有的事儿，是吧？在这样上，诗歌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同学们，诗歌是抒情的，不是叙事的。好了，我们来看看下面，霍老师给你们再一招，古诗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它的语法经常，是省略的。现在霍老师要补上这些语法成分。第一个，大家读出来，来，叫啥？我正在弹奏的景色，无端五十弦。还有一弦一柱都让我思念我的华年。然后霍老师在这儿补了个关键句子，叫啥呀？我的华年就像庄生晓梦迷蝴蝶，不是说我的婚姻，也不是说我的爱情，也不是说我的政治上的前途，而是说我的啥？

0: 华年。原来庄春小妹迷蝴蝶是比喻华年的。好，第二个该怎么补？
1: 华年
2: 华年
1: 像春心托杜鹃，我的华年
2: 像
1: 沧海
2: 月明
1: 珠有
3: 泪，
1: 我的华年
2: 像
1: 蓝田日暖玉生烟。
0: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我当时已感到枉然了。这样一解似乎一下通了，原来这四个典故都是用来比喻谁的？我的啥的？李商隐用了一个表达方法叫博喻，用多个喻体、多角度、多方式比喻同一个对象。苏东坡当年写《百步红》的那个洪水，念一下苏东坡这首诗：鹰隼落，骏马下渡千丈河，断弦离手剑脱手，飞电过隙珠翻河。有人说这四句话用了七个比喻来比喻一股洪水。还有林徽因的最后一小节，多少个比喻啊，来一起读：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阳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李贺写乐器也有博喻，博喻是一种常用的文学表达手段，因此呀，华年可以指很多很多的滋味。同学们今天处在人生的四月天，我们的华年是不是最后也会跑掉，以至于让我们变得枉然？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不枉然呢？同学们，霍老师给你们出个主意：
3: 珍惜当下，
0: 珍惜它，珍惜它，要用语文的手段来珍惜。怎么珍惜啊？对，尽可能多写作，写作是保住我们华年唯一的手段。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5: 我很感动啊，问这个前辈，霍老师愿意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跟我们分享，来跟我们上一堂这么精彩的课。霍老师提到补充句子成分解释啊之类，让孩子很可琢磨知识方法和技巧，然后是能力人格，这都兼顾到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0: 谢谢。
6: 给少年论华年，这一个我特别认可，尤其像锦瑟这样的经典篇，你选中一个能打动这个学生的点，我觉得这个您体现了这个语文老师的叫本色当行。
0: 对，谢谢。
6: 就是尤其我觉得对年轻的语文老师应该有一种示范作用，什么叫经典文本的入乎其内，等入乎其内的再出来出乎其外，那个时候就欲乎其上了。
4: 锦瑟这篇课文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它的韵律很美，我只是觉得这些文字很美，但是我心里真的不知道它到底究其根本他想表达什么。
0: 对，
4: 所以当我看您在说赋比兴，你在说这是博喻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动容。其实如果真的说思华年的话，我希望我的华年也有一个像您这样的老师。

0: 欢迎大家乘坐泰山索道。泰山索道呢是在1983年建成通车的，它是我国第一条山岳型大型客运索道，到今天呢已经安全运营了41周年。
1: 今天泰山索道已成为泰山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泰山索道当年的建设中，有一个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泰山挑山工。
2: 78年八号文件，外交部当初给中央有一个报告。
1: 1978年5月1日，在中国即将开启改革开放的前夜，
2: 对外开放，
1: 中央决定泰山对外正式开放。
2: 这个对外的开放的大山里，其中就有咱们泰山。
1: 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来备受尊崇。然而，泰山的险峻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3: 因为泰山呢有7000多个台阶，我们正常人如果是想从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呢，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体力状况不是太好，老年人、儿童，特别是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有些人呢，一生可能永远也爬不到泰山顶上去。
1: 1981年7月1日，由原国家旅游总局投资，经国家纪委批准，泰山中天门索道开始修建。
4: 到底，到底哎！
1: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泰山索道建设时期的画面。当时泰山索道建设所用的材料，都是由挑山工用担子一担一担挑上去的。
4: 我是一段，8米还是上来。
1: 泰山南天门下的登山盘道上，挑山工们挑着沙子、石条、砖头等，艰难地向上攀登。
5: 从他们往上全是盘路，什么车没法走，还是
6: 都是从东山门干上去的。
1: 驱动轮是索道的关键部件，这个部件的运输也是整个泰山索道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6: 5000多斤，64啊，再加个23000的，再加个担水的，100把口的人。
1: 云步桥风景秀美，然而这里长不到13米，宽仅3.5米，两端各有一个曲尺形转弯，上端的转弯紧贴着刀削般的石壁，成为阻挡挑山工们一攀到顶的第一个大关口。
6: 还有一个机关，3米上拐不个弯嘞。
1: 100多人的队伍卡在了云步桥，心都崩到了嗓子眼儿。他们十分清楚，稍有疏忽，轻则压伤身体，重则盘毁人亡。
7: 平均数70来人，但是走到这个不平整的这个地处的时候，有时候有3倍的重量，3.2倍，你思想没有数的压趴下。
6: 100把口的人没动呀，都挺过寒。
7: 陈王国，耗子一耍，注意啊，这是马上拎过来。这边又翻下来，又另这边来了，困难到这个地方。
1: 此时的陈广武手握喇叭，宛如一个将军站在轮盘上，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行进的队伍，丝毫不敢马虎。
6: 举高了，人在这点上戳的，机器在点上摸过来。
1: 中天门到南天门之间的泰山18盘。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横亘其上。这里岩层陡立，1633级台阶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升高400米，倾角达到70至80度。陈广武带领着100多名挑山工，簇拥着硕大的驱动轮， 如蚂蚁搬家般在十八盘上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
6: 计划四千多窝，三千半多窝呀。
1: 这是泰山历史上气吞山河的惊天一刻，这是泰山挑山工们气冲霄汉的豪迈壮举。
8: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一百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他们要把它挑起来。
1: 泰山挑山工以血肉之躯勇挑重担，保障了泰山索道的建设安装。
9: 我国第一条大型旅游索道泰山索道，今天
1: 泰山索道建设仅仅是泰山挑山工贡献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挑山工都是往泰山上运送物资的主要承担者，泰山上的一砖一瓦，一餐一饭，都是挑山工们肩扛手抬，一步一个台阶挑上来的。即便泰山索道建成以后，很多生产生活物资还是靠挑山工运送。
10: 挑山工体现了一种啊生命的刚健的形象。我就写了一首诗：挑山工，挑山工，信实在，不贪空，步步稳，担当重，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功。
1: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8: 新的时代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必须有一大批人脚踏实地的，能够把这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扛在我们的肩上，像挑山工一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往上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7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零五在济南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强化 AI 加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周乃祥在潍坊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们将

0: 实验室搬进涝陵的枣林，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1: 新型散养出海记，今天关注山东造机器人在异国他乡做起打工仔。
0: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0: 调研文化创意和广告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更多创新创意项目，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 AI 加服务业，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京石中心文体综合体运营情况，强调要创新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在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中石易通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提升科研实力，发挥高价值资质能力，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与服务。在济南财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济南能源集团南部能源中心查看集中供冷设施运转情况，强调要确保设备安全运转，完善运营机制，提供高效环保能源保障。林武指出，服务业对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具有重要作用，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持续擦亮山东服务品牌。要加强服务业企业招引和培育，用好引导资金，完善支持政策，持续提高我省服务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潍坊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周乃祥来到潍坊石户园文化街区，了解文旅融合促消费、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潍坊要抢抓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机遇，深化文化两创，用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在山东御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乃祥查看企业展厅，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晨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在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大马力拖拉机工厂项目，周乃祥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可靠实用的农机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在济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他强调要持续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提升蔬菜产业附加值，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周乃祥强调，潍坊要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挖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外贸稳量提质，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中曾深切寄语，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眼下在乐陵市，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青年学生将实验室搬进了枣林，用自找苦吃的青春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3: 乐陵金丝小枣当前正值白熟期，果子即将变红。朱集镇钱庄村的枣林跟周边村比起来有些不合群，别的地方枣树下干干净净，这里遍地杂草，但枣树却格外精神。
4: 这枣上有个烂根儿，谁嘛不砸呀？你砸了又树不稳。
3: 不除草是科技小院的学生们给村里出的主意。过去除草剂是标配，大伙儿以为地里干净没草才叫管得好，可枣的产量就是上不去，品质也不好。乐陵种枣有3000多年的历史，面积约30万亩。为了提高枣的产业质量，乐陵对接山东农业大学张仁堂教授在钱州村建设了科技小院，把研究生们从实验室请进了田间。科技小院的博士研究生、学生团队负责人陈上镜从2023年就扎根在这里。
5: 我的整个的就是研究生的生涯都是被小院影响着，这个环境能够让我们潜下心来。

0: 刚来时，村里刚刚把大片因外出务工而撂荒的枣林流转到村集体统一管理，但管护模式依然传统。陈尚敬和伙伴们来到后，一头扎进枣林，剪枝、滴灌、挂牌，将这20,000亩枣林当成了示范田。他们提出要留草养地，保湿护根，但村民们意见很大。
1: 俺们这么多年了，真是管了40-50年了，最好的经验都没抓着，他们从来没接触这个事儿，他能行吗？
0: 不惧质疑，学生们为每棵枣树挂上小标签，怎么管怎么治，清清楚楚。很快，他们不打除草剂的枣林有了变化。
1: 来了以后啊，是真干，非常仔细。他们管的那个比俺们管的枣还美丽，这个叶子黢黑锃亮的那个。
0: 看着枣林一天天旺盛起来，陈尚敬又和同伴们琢磨着把不好储存的鲜枣做成健康食品，拉长产业链条。为了研发枣醋，他们需要找到一株能把枣汁变成醋的菌。
2: 大概筛选了180多天，能筛选出100多株菌，保留一株最好的醋酸菌。
3: 记得有一次做实验，应该都已经凌晨1-2点了，然后我们出那个实验室的门的时候，就看到满天的星星，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0: 熬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金丝小枣在这里变成了发酵的黑枣枣醋，就连枣树叶子也被制成了茶，变身保健品。
4: 它的蔗糖基本降低为零，我们可以使它的抗氧化能力提高2倍到3倍以上，带动了整个金丝小枣产业能够到5到20倍以上的整个产值的提升。
5: 我们从枣叶里面发现了一种致睡眠的成分，通过我们独特的技术，让它在茶叶炒制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保留下来。
0: 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原本3块钱一斤的枣附加值翻了10倍，带动50,000枣农人均增收超2000元。
4: 这老百姓积极性也很高，对吧？他一天能够采摘个5-6斤，所以一天轻轻松松的，大概就可以能够有150-160块钱的收入。
6: 他尝着甜头，他有收入了，他是越摘越多。
0: 今年9月，又将有一批年轻人走进枣林，接过记录本，继续书写科技小院里自找苦吃的故事。
5: 生产中的真问题才会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课题，问题不断，就是小院肯定是要接续下去的。
7: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高校，一头连着田间，这些年轻人真正把论文写到了大地上。我们也是通过深挖金丝小枣的产业价值，把一颗小枣吃干榨净，带动枣农致富。
8: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山东外贸的每一次升级都写满了2个字：创新。最近，全球各地的服务场所里不断出现来自山东的机器人的身影，这些在异国他乡打工的身影，也成为山东制造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
9: 最近，在首尔，由洛必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4台智能配送机器人正式上岗，成功打开了韩国市场。企业还和德国一家清洁设备头部企业签下了7年的供应订单。这家公司原本从事无人驾驶研究，和京东合作研发的无人驾驶巴士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如今转战配送机器人赛道，把无人驾驶的车辆变成了机器人底盘，起跑就比别人快一截儿。
10: 原理都是一样的，也是去避人、避各个地方的障碍物，只是说可能出现的场景略有点区别，并且把它放到室内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降档的那个在使用应用了，反而更容易了。就通过这个底盘的开发，我们再去架构我们上边的那个逻辑。
9: 起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机器人，特别是要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需要给它添加更多的保险。
11: 要把各种传感器跟机器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机器人，然后在过有玻璃的时候，激光雷达能打穿玻璃，就相当于探测不到物体，就得通过超声波其他的传感器，然后再综合来判断问题，调试数据。
9: 在前期研发进程中，洛必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为了死磕技术，企业把销售收入几乎全砸进了研发里，当地科技部门也一路陪跑给予支持。
12: 我们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1:1的辅导，帮助企业申请入库呢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呢深化政银企对接，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和创新券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9: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从样品到产品，洛必行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配套问题。 在淄博，光机器人相关企业就集聚了35家企业，全国70%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都产自这里，这为他们就近采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2: 这是我们的核心零部件斜部减速器，它具有体积小、精度高、零倍系的优势，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和负载能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生产，并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形成了应用。
9: 产品顺利下线，拿到海外订单，但要把这些机器人送到海外，可不是打包发货那么简单。机器人代理电池属于出口监管重点品类，国际运输也很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卡在港口。
13: 加紧了锂电类危险货物的归类、包装使用鉴定、海运与空运的运输规范，指导企业合规申报，压缩查验放行时长，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同时呢，推送欧美等目标市场的准入法规，降低了企业海外清关组织风险。
9: 现在淄博市已经有超过10家机器人企业开始了出口业务，涵盖工业、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以欧美和日韩市场为主。在现有订单的基础上，落笔行正计划上马新的生产线，加速扩大产能，抢抓出海新机遇。
10: 和德国哈高签了7年的战略协议，一年最少有5000万的销售额，这是其中的一款产品，现在还有好几款产品正在那个研发了，后边可能会成倍的翻身了，后边这几年。
9: 海带金脉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今天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金融资源，划分金运千载、金潮激荡、烽火流金、绘制铸金四大篇章，以文物、史料、影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呈现山东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成就。展览将持续2个月。
1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通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
9: 今年以来，山东电诈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7.5%、43%，双下降态势进一步巩固。围绕打击治理3年行动收官，山东公安打出打防组合拳，
15: 坚持依法严打方针不动脚，以专业打职业，以高压控高发，持续向电诈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扎实推进断流、春打、齐鲁守护等专项工作，研判境外窝点251处，发起集中抓捕14批次，抓获回流人员600余名，集中接返处置境外涉诈人员3000余名。
9: 对省内引流、洗钱、技术支撑等涉诈黑灰产起底式打击。技术反制方面，山东公安牵头攻坚涉诈 APP 自动化解析技术，29.9万个涉诈 APP 被禁安装，173万个涉诈域名、33万个涉诈 IP 被禁通联，1.1万余个涉诈云服务账号被禁服务。
8: 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四风典型问题。
9: 淄博市教育局总督学3级调研员赵志远借春节之机，先后2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党工委原书记傅长勇乘坐街道办事处租赁的公务用车参加私人聚餐，并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寿光市稻田中心卫生院院长刘胜军组织有关人员聚餐，餐费由与该院有业务往来的私营企业主支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山东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任师李英在商务接待中虚报来宾人数，实际陪餐人数超出标准，并饮用高档酒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城街道中队3分队分队长刘远强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长期采取以罚代管方式执法，对违法行为不予纠正，放任违法行为继续发生，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记大过处分。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上述5起四风典型问题均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严格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不抓作风是失职的理念，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对违规持盒、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速查严处，关注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及时纠治政机关存在偏差、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等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规定，要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斩断风府勾连链条，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纠属并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
14: 融资信用服务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关键一环，但实际运行中存在平台重复建设、数据多头对接等问题。山东立足全省一盘棋，将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服务的唯一总入口和总出口，为企业绘制信用画像，让金融活水精准衔接。
9: 深耕水利信息化产品的山东欧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刚刚从银行融资了1000万元，用于产线技术改造。企业通过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交申请，依靠良好的信用，贷款流程仅用13天，这与过去企业到各个平台去对接形成鲜明对比。
16: 反复的来切磋，反复的来交流，我一年这个纸质资料送了那么厚，总是今天送一个这个，明天送一个那个，就是送了很多，但是最后的整个授信还是受到影响。
9: 各地各部门的融资平台各建各的，数据不通，要求也不一样。全省几千款金融产品，企业不知道哪款适合自己，没办法就多头填报。而银行想核实企业情况，也得多头对接。对此，山东统一整合全省分散的信用平台，由鲁信集团旗下的山东征信建设运营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全省一张网全覆盖。这个平台从省大数据局调取权威政务数据，同时接入电力等商业数据，但这些数据来自不同部门，格式、标准、口径都不统一，就像一堆未经加工的原材料，银行没法直接使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还涉及企业经营隐私。
17: 然后它原始的数据，它是需要治理以后才能使用，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那种加工啊、治理，和银行共建了很多种授信模型啊、风险防控模型，精准的反映一个企业经营状态。
9: 平台在企业授权后，把脱敏数据开放给银行，银行的放贷逻辑也因此从有多少资产变成了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能不能被证明，而企业的专利数量、纳税稳定、社保缴期等都是加分项，信用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山东欧标凭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经营状况好等信息获得平台的增信，从原来只能贷款几百万元，这次变成了1000万元，还享受到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
18: 这种数据增信模式有效缓解了引起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小微企业在5分钟内获得预授信结果，申请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50%。
9: 目前平台已经汇聚38个部门的232类公共数据，入驻金融机构数百家，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数十万家，直接促成融资超1000亿元。
19: 山东征信将依托山东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聚焦中小微企业金融精准赋能，持续拓展金融机构合作范围，丰富各类特色金融产品，搭建多层次产品体系，满足不同主体融资需求，助力山东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8: 威海市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进核能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在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核电装备车间，一批核级风机正加紧组装，即将运往国内多处核电站建设一线。
20: 广核的订单400多台核岛的核级的风机，订单的合同大概在2270多万，还有就是中核大概在700多台，这个应该在今年10月底之前基本上就全部要交付完成的。
9: 就在几年前，这家深耕通风冷却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只能生产非核级产品。想要向产业链高端跃升，企业不仅要跨过技术门槛，还要解决缺场景、缺验证的难题。 为破解堵点，威海组建全链条创新联合体，由行业龙头牵头，筛选十余家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并打通实景研发示范应用通道，
1: 可以在真实的场景需求下与核电公司进行合作研发，

0: 产品达到设计标准后，就可以直接在核电站示范应用，帮助企业从创新链直接进入到产业链。
1: 借助创新联合体，克莱特顺利取得核级资质，产品完成从非安全级、核导级再到核级的迭代跨越。目前，企业在手核电订单超1.5亿元。近年来，威海围绕重点产业链创新需求，构建梯次推进、动态储备、超前培育的项目组织体系，8个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当地还选聘298名科技副总、协同创新工程师深入企业，协助完成206项技术研发，销售收入超4亿元。
2: 深挖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科研成果两张清单，以接榜挂帅精准匹配供需，支持校企协同共进创新平台，让双链融合的动能不断释放。
3: 昨天，青岛市民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被授予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相隔32天，父子俩接连下海，先后挽救了3人的生命。
1: 前不久，青岛第三海水浴场一对母子落水，摄影师赵龙龙听到呼救，立刻跳入海中，凭借当兵时学的应急技能，仅用3分钟就把母子二人安全救上岸。
4: 他妈妈就一直举着他儿子，然后那个海浪一直往后带，看着是挺危险，但是没想那么多，然后当时就直接跳下去了。
1: 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赵新军也曾在青岛栈桥海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年过半百的他纵身入海，克服体型差距与海浪阻力，成功挽救生命。
5: 跳进去以后，那个小伙子他抓了我一下，我就把他手打开，抓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儿子救人嘛，对我来说我也感到挺惊讶的，我给我儿子点赞。
1: 8月13号，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父子俩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表彰他们的见义勇为善举。近日，1000余台国产新能源商品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装船，发往中东地区。这是山东口岸首单新能源商品车集装箱加滚装同船出口业务，兼顾大批量整车和零散小批量订单，缩短出货周期，单航次作业效率提升超50%。今年前7个月，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出口达到11.35万辆，同比增长21%。截至目前，烟台港已先后开通商品车外贸航线11条，持续助力产品出海。
6: 水利部消息，历经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自1999年以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精细调度。2025年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再见，
7: 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哎。

0: 果然是他，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没错。
1: 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乌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0: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2: 是。
3: 哎，怎么黑着灯啊？ 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别喊了，没有人在家。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哎，
4: 行了你。 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嘿嘿，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我觉得吧。
2: 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
5: 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哎，
4: 行行行，就你行啊。嘿。嘿嘿嘿嘿。
2: 伙计，高寒，你回来了。
4: 博士，马云飞呢？
2: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3: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0: 嗯，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1: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
0: 还是我的敌人？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
1: 甘霖我是喜欢的。

0: 但固执就算了，我的固执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1: 嗯。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征对吗？
1: 不错。你是谁？
0: 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
1: 我不相信你。
0: 我欲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齐南征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是何所？ 马云飞和齐南征全都逃跑了，追呀！是，赵老大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No.
1: 哎，还能走吗？
2: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1: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1: 何剑，快走。快走。

0: 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0: 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
1: 哎呀，
2: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0: 南征，
2: 何健，志摩，上车呀，快点。
3: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1: 撤。少佐阁下，少佐，
4: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4: 全都办好了，
5: 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3: 小寒，
0: 别动，
3: 小寒，
0: 别动，
3: 小寒，是你吗？
0: 是我，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没事，
3: 小寒，
0: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3: 嗯，小寒，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6: 何健，停车。哎，嗯，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啊，
3: 停车啊，
6: 停车。何健，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来来来，慢点，小心，慢点，放下去，哎，慢点，啊，娜珍，啊，不是，她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她就撑不下去了。嗯，
1: 少佐，
2: 怎么样？
1: 听得很清楚。少佐，
3: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1: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3: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4: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3: 那怎么办呀？
2: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4: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5: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2: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5: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6: 我来吧。
2: 啊。

0: 云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天，摁住他。兄弟，挺住了啊！忍住啊！忍住！兄弟，忍住了。 别动，别动，志博，摁住了，忍住了，忍住了，好了，自己走出来。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云飞，
0: 嗯，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1: 嗯。

0: 林飞啊，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2: 我进屋以后，那个气囊正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呢？后来呢？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
1: 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后来呢？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0: 女的？
1: 你猜是谁？
0: 酒井。
1: 哎呦，
0: 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0: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0: 换我也热，你知道为什么热吗？啊？为什么？你想想，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嗯。
2: 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0: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2: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1: 这我哪知道啊！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是是，继续监听。是是。
0: 还真别说啊，
1: 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哎，高寒。 高寒，哎，别走，接着说呀！嘘，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3: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3: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那个呀？
3: 别胡说八道！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3: 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契丹征，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有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
3: 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这很简单。
1: 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什么药啊？你快点说啊！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3: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这说明啊，
1: 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3: 是啊，哎，那窃
4: 听器呢？拆不拆啊？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3: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司郎，你把它送回佛堂。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5: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个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
5: 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哼，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3: 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
0: 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3: 是。

0: 有事吗？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的九点半，小心点。
1: 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雨飞，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军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0: 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他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0: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这部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笑>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办葬，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
1: 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0: 四郎明白。
1: 先生，让你久等了。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哎，我要的东西呢？沙少爷放心，二十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2: 佛经呢？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
2: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啊？
1: 行。 干，看吧。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

下，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0: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1: 给我啊。
0: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1: 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2: 放
1: 啊！哟，干什么？你们这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3: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1: 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哎，怎么可能啊？
1: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0: 假的？
1: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3: 有纹？什么纹？
1: 一种饕餮纹出来。
0: 快，请虎符。
3: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0: 没有啊。
1: 就在那儿呢。啊。我告诉你，就哎，别过来，
3: 别过来，
1: 别过来，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3: 冷静啊，
1: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就是死在这儿。
0: 别，
1: 你信不信你？
0: 快！请佛经，
1: 别过来，退后，
0: 后退。佛经，
1: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3: 沙少爷
1: 啊。
3: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是真的吗？
3: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
1: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0: 快追呀！
4: 不许追！
0: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

0: 给我追！
1: 等等，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0: 九九，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1: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0: 回去。
2: 主人，虎符怎么办？
0: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1: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寒，小寒，小寒，
1: 南征，
0: 小寒，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高寒，哎，回来了。
1: 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0: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哼，
1: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
0: 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2: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
0: 这个也拿回来了，又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祁南征醒了吗？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膊，
3: 啊，
0: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4: 这就是佛经啊。
0: 这地图藏哪儿啊？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嘿嘿嘿嘿嘿！
1: 哎，
0: 啊，
1: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3: 还得还给李夫人，哼！你小子倒不傻、啊，<笑>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4: 假的？
3: 什么？假的？
0: 站住！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3: 等等！
4: 混蛋！放肆！九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3: 是。
4: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
5: 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4: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5: 智博，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6: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5: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真的佛经给换回来。
0: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5: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6: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
4: 马云飞，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5: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哼，
0: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征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征，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啊，
5: 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沙少爷，请用茶。
0: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啊，
1: 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过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
1: 请。
0: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佛经。
1: 哎，唐岩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2: 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1: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3: 别动！
1: 干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
2: 别动！
1: 让开！让开！
2: 别动！别动！
4: 别伤害我家主人！
1: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2: 退。
1: 退后，快点！
2: 退呀、啊！
1: 藤原先生，后会有期了。
4: 主任。
5: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6: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5: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7: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5: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6: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5: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6: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5: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6: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5: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6: 为什么？
5: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7: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5: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7: 唉，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8: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

0: 找到地图。
1: 对，
2: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1: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2: 也一起带去了。
1: 哎呀，糟了。哎，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
3: 啊。
1: 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3: 走了有一阵子了。
0: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
1: 坏了，我们先回去。哎，
0: 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
2: 齐南章，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
3: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0: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1: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3: 没有，入口的位置
4: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1: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3: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1: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
5: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6: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5: 失去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7: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5: 自然是秦王虎符。酒井小姐，外面请坐。
6: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5: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酒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6: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5: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6: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哦，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5: 不知酒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6: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5: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酒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6: 谢谢伯父。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酒井他们了？
5: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8: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
0: 博士，
8: 您说点什么呀？
0: 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1: 何杰，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8: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6: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河间去偷底座。
8: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1: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8: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9: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6: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3: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污金的密室了。
6: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6: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3: 少佐英明。
4: 好，放手。
10: 来来，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来，来，轻一点啊。
4: 是
10: 啊。
4: 哎，
10: 来来来，抬下，
4: 接着。
10: 哎，好，来。
6: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5: 那就拜托了。

0: 何杰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还有8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2: 是，
1: 亚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2: 是。
1: 四郎，
3: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3: 主任。
1: 请讲。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3: 主人，
1: 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主人，
1: 别说了，秋山。
3: 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4: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四郎，
1: 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1: 是。

0: 着火了！哼，何仙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1: 什么？着火了！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主人，雅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3: 我明白。快救火呀！走吧。
1: 怎么回事？哎呀，
4: 不知道啊！
5: 佛堂突然就着起来了，
1: 把火扑灭！
6: 把火扑灭！
1: 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5: 快救火！快来人呐！

Yeah!

还给你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
2: 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密码是多少？来来来，快点！哎呀，快把火扑灭呀！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快点！准备一下。

0: 马云飞，
1: 哎，郝建，
0: 拿到了。哎，是这个东西吗？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1: 那密室入口在哪儿啊？
0: 应该在这儿。
1: 走。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哎。

0: 南州，
1: 怎么样？
0: 何进，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3: 小心点。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梨般山西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0: 琴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5: 琴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忠将关羽过过了马鞍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奔齐梁道。
5: 翼德领命。
3: 给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街坊，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9: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7: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7: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9: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 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5: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2: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5: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6: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5: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我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6: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6: 好，
2: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6: 震
2: 他震撼住。
5: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6: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10: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8: 梦乃夏一亮义无父，梦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一战风光，曹公西塞，百般讨好挽留阵仗，无奈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忠肝义胆，脚踩战阵风霜。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换我生云长。
1: 朕荆州称王霸业，把我大哥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

0: 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2: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

0: 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鸿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0: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1: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0: 你问。
1: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0: 有请。
2: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3: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4: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3: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5: 项羽不肯过江东。
6: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3: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6: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3: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7: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3: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7: 那就乱了，你想想。
3: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2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6: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7: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2个空间揉在一起。
3: 这是个班，
7: 那咱们试试，
3: 加油。
6: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4: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3: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7: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3: 好，
7: 我们叫卯上，一起
3: 卯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

0: 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1: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力巴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4: 哈哈哈哈哈啊。
3: 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2: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辫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
0: 啊啊！唱唱唱唱唱几的。

0: 唱。
1: 好汉过江，
0: 还有那个哭音，
2: 我知道，
3: 就是
2: 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5: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4: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5: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6: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7: 知道杀死秦腔，
8: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甲平四，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霍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有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

0: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定。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0: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0: 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张文博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2: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哇、wow ！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
5: 好。
1: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字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7: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7: 勒头了，是吧？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7: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7: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7: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

0: 人，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0: 我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0: 多谢，请坐，
2: 请坐。
1: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3: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1: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临见，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叫盼。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就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

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

0: 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1: 是
2: 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0: 他都不止360，他540
1: 啊，
0: 一圈
2: 半，
0: 扎扎扎，对，
3: 这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0: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五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3: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五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地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3: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3: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3: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您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

0: 人还多吗？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2: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皆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武汉其他群众演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情绪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喜剧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余力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是好，心里不想低呼吸，也很想求问你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木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想。就是靠颠，那这个地方负伤啊，老是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它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趴了吧？大，长，好了，这不趴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喜剧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喜剧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喜剧的打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
0: 也要学习打横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

0: 快点吧，
1: 快点，快点，
2: 你上来，
0: 快点，
1: 你上来，
3: 你跳啊，
4: 你跳啊，
5: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9: 我不敢。
8: 怕什么？
9: 我怕黑。哎呦！
10: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9: 啥宝贝呀？
1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个好东西。
9: 师兄，我怕黑。
1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9: 师兄，你进来呀。
10: 进去吧你。
9: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8: 还要你。
9: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8: 孩子，你也走吧。
9: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8: 大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9: 那怎么办呢？
8: 我教你个办法。
9: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0: 对，
4: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戏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1: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而且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戏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戏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 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三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挣不了了以后，基本上就解散了。解散了。
0: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1: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4: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

0: 戏宇宙戏台。
1: 一生本领，
2: 一乡传承，坚持在戏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0: 全球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有请。
3: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

0: 到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1: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2: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云云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盔甲。
2: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烟。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

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曲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4: 寒阳家兵中心呐、啊。
5: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0: 问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2: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3: 十步杀一人，

0: 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起我曲折，佛理之薄可留，乱我心肠。

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最

0: 破浪，或一游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

0: 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1: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0: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1: 真的参加过。
0: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1: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0: 第一名呗。
1: 对，
0: 唱的是啥呀？
1: 唱的是《文昭关》。
2: 不去顺不忘安。
0: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1: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0: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0: 对，
1: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0: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嗯、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5: 唱腔谈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5: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
6: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7: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9: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8: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

0: 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天见醉了你还不免太过放纵，随性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水水。”

0: 长坂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1: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晚婚花易笼，怕生心。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怎愿一比？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

0: 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这就对了，是吗，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

0: 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1: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2: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1: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2: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1: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3: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1: 12岁，
3: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洁，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是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煞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煞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续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剧中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1: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

0: 剧，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0: 绝对好。
2: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4: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4: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像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2: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2: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2: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表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2: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

0: 宫，雄赳赳排列着民夫上将，虎威威，力劝强，战马日隆。
1: 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2: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他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2: 对，
1: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2: 这个我拦你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2: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2: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3: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4: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3: 我献丑献丑。

0: 哦，
1: 好，
2: 献丑献丑。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挑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

0: 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娟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5: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4: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6: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4: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7: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4: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西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啊？
1: 今夜做事理太差，不该跳。

0: 我们好人家，
1: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斜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

0: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事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1: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2: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哎呀，
1: 你该死的浮生霸道。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4: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5: 这意思。整个挺协调。
6: 没事儿，没事儿。
4: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就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

0: 想看我们元宝袋，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1: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0: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着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来吧。
6: 哇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哎。
9: 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10: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

0: 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1: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0: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2: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什么是文艺戏，就听你那个老婆子砸了还。
3: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2: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0: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1: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1: 包括八大局什么，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1: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0: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1: 他唱一首先六星的方式唱，然后用这个，
5: 这是崔娟的一个吧？
1: 崔娟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粮马九寸，凤面雕刻铸脊寸。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还有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还有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还有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吼。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炸

0: 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1: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0: 对，
1: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2: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
0: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3: 谢谢。
0: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3: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一个老豆还要好。
0: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3: 任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4: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3: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4: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有美容有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3: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4: 我烫好了。
3: 那磨子呢？
4: 扫了。
3: 锅里那水呢？
4: 舀了。
3: 那柴火呢？
4: 抱好了。
3: 那
4: 别说闲话了，咱快过

0: 一个老头还要好。
1: 乖儿子，俺不怕少玩酸呐。
0: 老婆子，
1: 咋的呀？
0: 得说。
1: 说不咋？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吧。
2: 数字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0: 咋的还？
1: 咋的还？
0: 咋的还？
1: 咋的还？
2: 咋的还？
3: 于老板，
4: 咋的还？哦，
3: 你听见了吗？
0: 你听见了吗？
3: 俺听见了，
4: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5: 我在上直播吃烧烤，
4: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6: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
5: 岳老板，
3: 咋的还？
5: 你咋说？
4: 你说。
3: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啥？你听见了吗？
7: 哎，听见了。
3: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4: 你看人家
7: 烧烤很好吃。
6: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4: 演成吵架了。
0: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4: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8: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0: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哥，刚刚一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9: 一个唠叨还要好。
0: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奇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

0: 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1: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1: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啊，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

0: 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生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0: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献丑，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5: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

0: 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大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王八家话、
1: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0: 你会拉这个吗？
2: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3: 郑好
2: 老师
1: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2: 好好。
1: 琵琶、扬琴、坠琴全部用上了。
0: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4: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5: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4: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5: 忘了，
6: 这不行。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大宝还是喝酒吧。

个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你给我打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别看我衣裳穿的破，
1: 你看您是。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们，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有这么一个过程。预备开始，1、2前仰后倒，头晕。
2: 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

0: 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1: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0: 好嘞。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工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

0: 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2: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0: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见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2: 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2: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西，我把反官金要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锅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得特别好？
0: 嗯，
2: 是吧？
0: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0: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0: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0: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狗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

0: 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即使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0: 别瞧，
3: 喝点水。
2: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2: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3: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0: 不
2: 了，
0: 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2: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

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雄，我也是堂堂爷们儿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啊，大队长你好。啊，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啊，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啊，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滩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0: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练组咋练的？
1: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嗯，
0: 鲁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1: 那大伙儿都想玩真的吗？
0: 鲁汉。
2: 洪哥，
3: 老王，
2: 终于到了。
3: 洪哥，
2: 老王，政委，
4: 政委，
2: 都回来了。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4: 辛苦辛苦啊！
2: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2: 好，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
2: 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6: 是是是，
2: 洪哥，我们跟你干了。
7: 洪哥干，
2: 华子呢？
8: 兄弟，
2: 华子到底咋了？啊？
8: 华子
2: 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6: 啥？
2: 洪哥。
8: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臭，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呀，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
7: 就是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想。
4: 哎，你这就是
9: 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

0: 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1: 哎，好，这是枪炮，
2: 对呀，
0: 同志们，
1: 是啊，
3: 就像是山里，
0: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3: 哦，也是枪来的。
0: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慢慢坐。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是啊，还有呢。
1: 哎，方林桑，一会儿郑敏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0: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1: 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啊。
1: 你就放心吧。
0: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0: 嗯。
2: 哎，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哪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这伙子，
4: 把你们炒好，
2: 一会儿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

0: 这次你们真是好对我，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1: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2: 来，买上
3: 啊。
2: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2: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2: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2: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0: 花，哎呀，
3: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0: 走，
3: 鲁哥，
0: 走，
3: 鲁哥，
0: 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0: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0: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0: 啊？
4: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5: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4: 也是。
5: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4: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5: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0: 找枪啊。
4: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4: 是啊，
5: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4: 这
5: 去。
0: 凭啥？
5: 你说凭啥？
0: 嗯，
5: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0: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5: 咋办？把人放了。
0: 啊，
6: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
6: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0: 对，不能向着他们。
5: 都住嘴。给人道歉去。
0: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4: 走。
5: 都站住。
4: 鲁哥，搞到枪了吗？
0: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3: 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
4: 哼。哎，怎么了？
7: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5: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7: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8: 是啊。
5: 来，坐下说。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
8: 儿。嗯，是。
5: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

0: 吗？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吧。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1: 是啊，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哎，对对对，是是。
0: 来来来，
2: 哈哈。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3: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4: 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3: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3: 心烦，
2: 有气。
4: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3: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2: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2: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3: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3: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5: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3: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5: 鲁汉你疯了。
6: 鲁哥，
5: 鲁汉，
6: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3: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5: 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3: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5: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3: 你能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6: 政委快走。
3: 放下，
6: 他喝多了。鬼，快走。鲁哥，
3: 鲁汉，放手，放手。
6: 鲁哥，
5: 鲁汉，
6: 你这是干什么？
5: 你疯了。
6: 鲁哥，
0: 哎，老黄，
7: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5: 不行，你就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7: 啊，不行，不能这样！
5: 放开，放开！老红，老红，小波，快拦住他！老红，
6: 哎，红哥，
5: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7: 那事儿，哎呦，
5: 鲁汉，
7: 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5: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0: 哎呦，哎呦，红哥，哦，红哥，你俩呀，你听俺说，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1: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被敲折一条腿不可。
0: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1: 你还给我嬉皮笑脸！
2: 住手！
1: 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翅膀，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信。

0: 老黄，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0: 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1: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听政委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2: 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3: 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0: 哎，不用不用。
4: 罗汉
0: 啊，
4: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3: 去。
6: 哎，不用了，不用不用，
0: 这这么一点钱，不用，我知道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7: 是，
4: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武汉，哎，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真的。
1: 真的，
0: 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长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呀。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哎，
0: 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2: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2: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
2: 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俺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政委，俺陆汉打鬼子不凶吧？不凶啊。
0: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2: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
3: 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当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0: 政委，
3: 陆汉，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子玉。来，吃完了就叫啊。嗯，闭嘴。
4: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哼，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来，红杏，红杏，子玉，来，子玉，叫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嗯，
3: 兰妮儿，兰妮儿，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嗯，
3: 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4: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丫头，
3: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4: 哥，
3: 我想死你了。
5: 九哥。
3: 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6: 去了趟枣庄。
3: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6: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4: 怎么了？
6: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3: 那亮子哥他们呢？
6: 下落不明啊。啊！你别老跟着我。哎，慢点。
3: 你别碰我。
6: 女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
3: 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4: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4: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4: 田六子，你听好了。
6: 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哎，
4: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哎，
6: 妹子，妹子，妹子，妹子，你弄疼我了，你。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4: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4: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4: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我信，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真心疼你呀。那我说什么你都听。听听，你把眼睛闭上。闭眼。嗯。好，闭眼，闭眼，
4: 转过去，转过去，
6: 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4: 啊！

0: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1: 师傅，
2: 嗯，
0: 啊，
1: 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0: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0: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1: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4: 哎，
3: 哎。快去吧。
4: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早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0: 怎么逃？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1: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

0: 最后一劲儿，好，喝点水吧。这飘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飘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对。这二。
1: 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
3: 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2: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4: 好，我看行。哎呀，这是你的地儿吗？
2: 这是我的地儿。哎，让开！
4: 不是你的地儿，
2: 这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讲道理。
2: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4: 哎呀，太好了，让开。
2: 来来来来，你看这个啊，慢点啊，放好了啊，哎，放好了啊，哎，哎，冰糖葫芦，找到了，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
5: 冰糖葫芦。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4: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扣风管。
6: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

0: 这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1: 哦，
2: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好。
2: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4: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5: 喂，
4: 哎，
3: 哎呦，我的枪！
5: 站住！
3: 哎，放开我！
5: 下一个。
4: 你呢？过来。站住！
5: 杨明正。这是什么？
6: 啊，这都是煎饼。
5: 啊，走吧。下一个。
7: 哎呀，今天天下来了。
6: 给狗吃煎饼吧。
8: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哎，好，票呢？你，嗯，过去吧。哎，大人，你，票票好，
1: 加一个，
0: 东西。哎，
2: 太君，
0: 过去，过去。
2: 嗯，
3: 一篮子鸡蛋，票。
0: 嗯，你过去站好。你，啊，过去吧。
4: 嗯，
0: 哎，
2: 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5: 箱子，
2: 票，
0: 放下，
2: 把手伸开。
0: 嗯，干什么你啊？走。
6: 哎，该我了。
2: 你，嗯，
6: 票，
0: 嗯，什么东西？
6: 嗯，德州扒鸡。
0: 嗯，走吧。
6: 哎。
0: 弟弟，绕过来。

0: 嗯，哦，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修，可以的是吧？
1: 阿拉嘎多，库达伊马斯。嗯，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好，好，好。哎，啊，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哟呵。
2: 你个小丫头，怎么了？
1: 我哪下贱了？你说，你说呀！你就是下贱。
2: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哎，再见啊！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哦，糟糕。
1: 梅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嗯，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3: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1: 哦，我知道了。哎，坏了！怎么了？
2: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1: 哦，
2: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1: 好。

0: 走。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你回来，
1: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1: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梅惠子。
1: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2: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2: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1: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2: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1: 比如说你吧。
2: 我？
1: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2: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1: 啊，是爱情。
2: 爱情是什么呀？
1: 哦，简单点说，比如。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2: 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2: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别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看得不错啊。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小姐，
1: 谢谢
0: 你的座位。
1: 来，坐下。
0: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想想你。
0: 太君，来，眯起眯起。
5: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0: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好。

0: 模样实在俊哎，我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你。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君，你的狗朋友，干了！
6: 唱起那动人的歌。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7: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0: 是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1: 太辛苦了，
2: 给中国人丢脸呐、啊！
0: 可不是吧，真丢人。
1: 嗯，小点声，
3: 小点声。
4: 哎，
5: 你不高兴了吗？
6: 没有。
5: 那你们吵架了？
6: 没吵架。
7: 鹏哥，火车来了。
8: 鹏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7: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没停下，还砸车上去。
1: 太修，你怎么了？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太修，喝酒喝酒。
1: 马上出发，嗨！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2: 放下！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过来呀、啊！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木，让开！
1: ！
2: 老洪，政委，老洪，政委，
3: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2: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3: 走。
4: 亮子哥，亮子哥，
5: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5: 亮子哥，亮子哥，
3: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5: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3: 啥？
5: 亮子哥，
3: 你看你哭啥嘛啊？
6: 亮子哥，
5: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7: 是吗？
6: 走走走。
8: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啊，
9: 我3支，哟，
8: 那么多呀！
10: 开会了，
8: 开会了，走，
11: 走，
12: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3: 打倒人。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陆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0: 小莫，
5: 好，
0: 叶旭，
6: 走。
5: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5: 快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吧。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

0: 跟上！好，大家不要快了，跟上！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2: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3: 走，跟上，走。哎，
0: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4: 是。
5: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6: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5: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哎呀，政委，
2: 你们就好，
1: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一下，
2: 来，
1: 您休息啊，
2: 来，
1: 老罗，怎么样？都疏散完了，
2: 好，
1: 这天马上就要亮了。嗯，
3: 你们是怎么样？
1: 老洪呢？怎么没见他？
4: 还没回来。
1: 政委，可回来了。
4: 政委，
1: 辛苦了啊。 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5: 洪亮，
1: 快，你去哪儿？
5: 兰妮没有回来，
1: 我去小庄找他。你给我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6: 亮子，
1: 站住！
6: 亮子，
1: 洪亮，
6: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1: 嗨，
2: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

0: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1: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0: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
1: 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不好？拿户口，
0: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你昨天出城，什么地赶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寄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啊，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
0: 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1: 哎，
0: 哎，等等，
1: 嗯，
0: 二牛啊。
2: 今天晚上你是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
2: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4: 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嗯，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
3: 嗯。

0: 彭亮，
1: 小鹏，有彭亮消息了吗？
2: 洪哥，
1: 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嗯，
2: 这个彭亮，
1: 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2: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
0: 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1: 再去找找。
2: 是，走。

0: 那啥，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0: 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1: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1: 竟有这事？
0: 是啊，你不知道吗？
1: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0: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啊，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6: 手气真不错呀，真是亲长师一座唱得意呀。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全大。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哎呦，这哎！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运用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然后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0: 预备，
11: 停！
1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春节前夕，一部以咸丰严氏家族严母训子为题材创作的南剧《宗归家训》在大水坪村上演。南剧又称南戏，是流行于湖北恩施的地方戏曲。这部南剧讲述了严府老母寿诞之际，把全部积蓄用于修建祠堂，让子孙祭拜先祖、恪守家训的故事。伴随声声锣鼓，人们在熟悉的唱腔里不断重温着传承至今的家风故事。
1: 一分万里百年与乡千载机缘，三句一方，三句一方。
2: 南剧中严母修建的祠堂呢，就是我身旁的咸丰大水坪村的严家祠堂，距今呢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想象，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当中呢，竟隐藏着如此壮观的古代建筑。历经岁月的沧桑，这些亭台楼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门楣之上的厚重历史和这个家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0: 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落在山峦大地上。嘹亮的山歌唤醒了鄂西山乡的清晨。大水坪村所在的湖北咸丰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自古就有着荆南雄镇、楚蜀平汉之称。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等18个民族。村庄2000多人中，超过2/3为严姓。咸丰严氏先祖是东汉名士严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曾和严光一起游学。刘秀称帝后多次请他出仕为官，但严光不为所动，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清乾隆年间，严氏一支辗转来到咸丰，至今已近300年。这座严家祠堂建于清光绪元年，总建筑面积736平方米，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祠堂门楣之上“富春一范”的题字庄重醒目，昭示着家族血脉渊源。殿内阁顶上敬宗收俗的横匾高悬百年，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家族往事。
3: 对，规矩很多的，
2: 是吧？
3: 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孩就抓起嘛。
0: 严一福就是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规矩做人。
3: 清早起来，爷爷那一辈就教育孙子嘛，打扫堂前地，放出笼内鸡，都是这样，要你要勤奋。
0: 规矩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养成。严一福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先祖来到大水坪村的一个小故事。清乾隆年间，严氏先祖严启智举家迁徙到湖北咸丰。这片鄂西临海苍翠连绵，当地乡风淳朴敦厚。以教书为生的严启智决定在此安家落户，租房办学。弟弟严启荣靠着做木匠的手艺贴补家用。
4: 不亦乐乎？
3: 当时过来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人也很多。学堂的话，当时连讲台上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有一次呢，这个小弟弟非常心疼他哥哥，利用在东家做木活干木活干。

0: 磨匠的这些将那些剩余的边角料跟它打了一个磨钝子。
1: 几天后，学堂里来了几位乡邻说起此事，严启智才知道木凳是弟弟没经过东家允许擅自做主打制的。
0: 哎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非常气愤，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哎呀，像这样我为人师表，我以后怎么教书啊？谁还敢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呢？
1: 严启智回到家，拿出银两赔付给村民，当夜又和弟弟一起在祖堂前悔过自责。
0: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严家就没有办法在咸丰在大水平立足
2: 啊。
0: 常言说的是长哥如父，长嫂如母，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弟弟教育好，那这怎么能够对得起祖宗呢？
1: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那以后，严家立下一条家规，公事办事者不可愚忠图利，违者易罚。当地百姓对严家人诚心悔过、严于律己的家风交口称赞，十里八乡土家族苗族的孩子纷纷慕名而来，到严氏学堂读书。
3: 孟子曰：“
4: 孟子曰，
3: 离娄之名，
4: 离娄之名。”
3: 公叔
1: 在朗朗书声中，小小的严氏学堂逐渐发展为十曲书院。
3: 不以规矩，
4: 不以规矩，
3: 不能成方圆，
4: 不能成方圆。
1: 清光绪元年，严氏族人在崇山峻岭间修建起这座规模宏大的祠堂，把今年积累的家规祖训镌刻在墙壁石碑上。对祠堂管理、祀典礼仪、族中形式、奖惩等定下大大小小55条规矩。
5: 这就是我们的放生祠，它这个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啊，宗族当母吧，就是我们家族里面要这个活母，负责协议财谷，有钱的可以帮他支持这个财谷，这个要是家能力不足的，可以那个量己量彼吧，可为则可为则之
2: 啊。
5: 这个但是总之一条就是要尽五心，以尽心而已吧。
2: 嗯，
5: 就是求得心安嘛，心里感到良心对得住就行了。
2: 嗯，这说的都很详细，这只是一小部分啊。
5: 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对，这16条其中的一条。
1: 84岁高龄的严峻是咸丰严氏第10代后人，在他看来，这些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有尺度，更有温度。尺度衡量着严氏族人的言行举止，温度维系着这个家族的团结与和睦。规矩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自由划定边界。严氏家族数百年来都恪守本分，极少有作奸犯科之人，村子里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家风家规的熏陶下，生活在偏远大山里的严氏家族人才辈出，清代清册花翎2人，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有9人。1903年，人丁兴旺的咸丰严氏高悬敬宗收祖匾额，把这份荣耀镌刻在门楣之上。
2: 从正面来讲呢，敬宗我理解应该是对先祖的那种崇敬啊，
5: 更要敬畏。
2: 敬畏啊，
5: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敬畏呢？因为你没有一种畏惧的心，对祖宗没有这个畏惧的心，你就不可能来遵守家族的一些规矩。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家族团结起来，才有一个精神的凝聚。所以这个4个字呢，是把我们这个祠堂的功能呢跟它浓缩起来了。办祭的时候大家都要
1: 敬畏先祖，行有所止，以家规祖训凝心聚力，是咸丰严氏繁荣兴旺的根源。

0: 虽居住在大山深处，家族声名却远播四方。不少湖南、四川的延姓人家到此认祖归宗。
1: 经年流转，延氏家风不断地影响着当地的村民。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睦相处的邻里，质朴友善的乡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呢迁居到这里。到了清末呢，这座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商贸繁荣的集市。
0: 每年霜降前后，大水坪村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花开正旺，千年花儿开，来年油满锅。早在明清时，当地人就开始用油茶籽榨油。
2: 这一晒干呢，今年茶叶丰收了，我们把那个卖它，把钱收回来哈。
0: 严一兴至今还记得长辈和他讲起祖上经营茶油时的热闹光景。
3: 以前就在晚清的时候哈，这属于交通要道通往重庆，所以我们老总就看准那个商机，说大力发展山茶油，也赚了很多钱。
0: 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销售山货，大家相互压价、争吵的事儿时有发生，不仅破坏了宗族当牧的家规，也损害了家族的利益。于是严家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决定到祠堂议事亭一起商议解决办法。
4: 这是我们的议事楼
1: 啊，议事楼、
3: 议事亭、
1: 议事亭。
3: 哎，对对对、
1: 你看那个一般的哈、那个狮子都摆到那个正门口，为什么这两个狮子啊在这儿呢？
3: 哦，第一，这是我们祖宗
1: 啊，保卫那后边的灵位，
3: 哎，保卫祖宗的灵位。第二，上面是议事亭
1: 啊，
3: 哎。你看他两个，那两个是都从上面看，
1: 歪着头哈。
3: 对，你看他顶的就是我们的议事亭
1: 啊，
3: 所以我们上面议事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敬畏之心。哎，定好的规矩一定要执行下去。
1: 哦，
3: 哎，
1: 这上面能上去吗？
3: 哎，可以上去，从那个楼梯上。哎，
1: 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就这儿就可以了。
3: 对对对，上去上去，对，
5: 就是这个当事人哈，上去以后，下面就把楼梯抽掉，
1: 抽掉。
5: 哎，在上面议事好了，好就下来。
1: 这个有点仪式感啊。
3: 嗯，对对对。
1: 哎，万一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这议事里边人，如果是怎么说？想谋私利，
3: 哦，
1: 被发现了怎么办？
3: 这块我们的首饰戒规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议事的时候不许私行贿赂
1: 啊，
3: 一旦查出
1: 啊，
3: 一切归公，并处以处罚。所以说，就这样就没有人敢这样搞了
1: 啊。
0: 规矩约束着族人，也约束着规矩的制定者。为了让茶油定价从无序到有序，严氏族人商议出了新规矩。在茶油开始销售之前，各家把茶油价格写在纸上封好，再交由长辈们根据产量、品质商议出这一季茶油的定价范围，既保证了每一户人家的基本利益，又避免了恶性竞争。从那以后，每到茶油开市，议事亭里便灯火通明。亭内，严氏长辈们共商共议；而一旦走出亭外，大家便依规行事。至今，在严家祠堂里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
1: 陆续纠仪，烟牌
3: 呼直，
1: 呼直。
3: 嗯，乱墙红柱，浊气红阶。锦衣玉，讲的勤略。
1: 嗯，
3: 他从一个地方迁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讲很讲规矩的，
1: 都是按照顺序，
3: 按顺序的
1: 啊。
3: 哎，要说的要么一个一字形，要么一个人字形，他是很讲规矩的
1: 啊，
3: 他是不乱的。也仅是我们的厨子也是这样，跟鸟一样出去，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3: 就像这副对联一样，鸟儿出去。
0: 在严氏后人看来，要想维持家族稳定，谋求发展，只有像鸟类迁徙一样集群列阵，按秩序飞行，才能跨越山海到达目的地。那时严家族长外出经商，总会随身带着一个烟斗，时间久

0: 们即使本人无法到场，只要烟斗一出现，买家便会欣然认可，放心交易。
1: 我们家的传承下来的一个烟斗烟杆，
2: 这不是就是个烟袋锅吗？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非常精致啊，这个烟袋锅
1: 有将近100年历史了，
2: 这么多年。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质量是很保证的，怎么来保证呢？就是平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信物，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去的时候，挑夫带过去了，好看那个烟杆，就看着是哪一家的东西了。
2: 嗯，还是一个
1: 品质很好的，哎，
2: 还是个免检证。
1: 对对对，免检证。我听我父母亲他们说，以前只要听到老年人把烟杆这样敲两下，就晓得我们一定是肯定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没有讲规矩。哦，所以哎，这就是一个警示我们，哎，
2: 啊，这个东西它还有象征意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有的人看到它以后就知道，
1: 是的，是的，
2: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越格，
1: 对，
2: 讲规矩、啊，
1: 讲规矩，对对对。
0: 一杆烟斗，正是严家人用点滴言行积累起来的信任，成为一种家族信誉的象征。他也提醒着后人遵规守纪，不做昧良心的事，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后来严氏家族经营的盛斋号茶油、桐油、生漆等，以公道的价格、优良的品质赢得市场的信任。在民国时远销成都、武汉、上海等地，严家生意越做越大，严氏后人也走出大山，在鄂西南、湖南、重庆等地开枝散叶。
3: 守在规矩中，行在方圆内，坚守根本，顺势而为，家族才能够兴旺发达，社会才能够和谐进步。历经百年光阴，那些刻在祠堂石碑上的家规祖训，滋养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它让人们心存敬畏，行为有序，也让村庄清新自然，幸福安定。
4: 老爹，你去捞点菜过来啊。
5: 好，你好。
4: 娘子，我那个拿起来，都给我端起来。
0: 严红桃的妻子陈燕是位土家族姑娘，
5: 来了来了来了，
0: 两人青梅竹马长大，一起外出打拼。2018年，又一起回乡种植茶园。夫妻俩正准备的油茶汤，是土家人招待贵客的必备茶饮和汤食。茶叶经过油炸，香味得到充分释放，再加上豆腐果、葱花，一碗下肚，既提神又解腻。
6: 一碗油茶汤，
2: 哇，真香啊！现在已经是香味扑鼻了。哎，这个做什么用呢？
6: 这个是我们土家的待客之道啊。客人来过后呢，到我们家里做客呢，我们掺上油茶汤，然后呢垫上一张红纸，预示呢这个客人呢、啊、鸿运当头，尊贵吉祥。
2: 这个太好了，太棒了啊！一点，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
0: 油茶汤，香气扑鼻，
2: 色香。
0: 茶汤里的茶叶就是严红桃自家产的白茶，
6: 很脆吧？
2: 非常好喝。
0: 大水坪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对山里人家来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倚仗，人们的生活所需都来自这片世代相依的山林。
7: 太阳出了嘛耶，那个世上红了龙儿个八天来带到蓬楼。
0: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大多用木竹做桩柱、楼板。依山就势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既能防潮，又能躲避野兽袭击，如今成为大水坪村别具一格的风景。
8: 注意了，我没有，就是没事，你看。
0: 严小雨的儿子正在筹备婚礼，按照当地风俗，要为新人盖一座新的吊脚楼。建造吊脚楼最重要的就是准备主梁木。

0: 拿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严小雨和乡亲们进了山。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敬拜山神。
1: 所以不管哪家建房队了，信这个规矩吧，就要祭神这个山神。
2: 我们是以山神的保护。
0: 摆好香案和贡品，祭拜山神，以示对山神的尊重和感恩。
1: 母王，母王是听我言章，是生在何处，是长在何方。
0: 三声叩问之后，砍梁木仪式正式开始。
1: 不长不短，拆了两丈零八呀，又为家中与主家做栋梁。
0: 祭拜过山神，诵读完说服诗，砍树方能进行。直到今天，大水坪村的村民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仪式。
3: 咱们砍树还有什么要求吗？
2: 一是个一是砍冬，砍冬不砍春嘛，就是冬一般都选择冬天砍嘛。
3: 春天不砍。
2: 春天不砍。春天的话，树干的话，它是正是生长的季节
3: 啊，
2: 正是上水，就是我们这边说就是，那个树干在上水的时候。
3: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规矩？
2: 迷的地方
3: 啊，
2: 对，砍我们说的就是砍迷
3: 砍
2: 细，不砍
3: 细，那个生长环境又宽松了，
2: 对对对对对，更利于它们跟生长嘛。
0: 扎根在大山里的人们，更懂得感恩自然的道理。数百年来，人们坚守着砍冬不砍春、砍密不砍稀的老规矩，让这座大山深处的村庄始终保持着树木葱茏、山色幽静的自然生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村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
3: 你看刚才我看着砍这棵树很容易哈，这棵树要是长这么长长这么粗啊，得需要几年时间？
2: 那大概得三十年呢，三十年左右。
3: 咱们现在这边的用木材的量大吧？
2: 大了，现在儿女多了嘛，人口增加了嘛。
3: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2: 我们就现在就是一是选择就把这个树充分利用嘛，物尽其用嘛，是不是？对不对？我们这一条你看我们量下来个绳还有绳一段，你看那树什么合适？
1: 树根采根钉子。
2: 好，那我们来量下。
0: 伐倒的树不能立刻拖走，严小雨要和木工师傅一起商量它的用途。物尽其用是今天人们根据时代的发展立下的新规矩。
3: 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我们选砍这个树做梁木呀，做冬梁。上面那一段稍小一些
3: 啊，
2: 那么我们就来做那个我们房屋上面用的领子。
3: 那也就是物尽其用了，
2: 对，
3: 是吧？过去没有不这样吗？
2: 对，过去上面那一段我们就来做柴烧了，做柴火了。
3: 哎，
2: 对。
0: 采好的梁木被木工师傅带下山。而严小雨还需要留下来完成一件事，他要在砍伐树木的地方补种上三棵树苗。
3: 这得要刨多深啊？
2: 越深越好。
3: 不烦吗？规矩这么多。
2: 规矩不在多，在你。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大山，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讲，山上没有树，庄稼都保不住。
3: 可以了，现在是吧？
2: 哎，对。
4: 大家帮忙去了，树里花草万万的一切。
0: 一座崭新的吊脚楼拔地而起，不用一颗钉子，仅用毛榫结构就将木材紧紧相连。古老的家风文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今天，73%的森林覆盖率给这片鄂西林海涂染了万千诗意，也为子孙后代

0: 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1: 依山就势，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岩石后人内心笃定地沿着祖辈的教诲前行。当家规成为习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都深刻地印在心底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家族兴旺的密码，也为村庄带来了长远的发展。
0: 春来忙田，腊来忙年，进入腊月，大水坪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2: 过年了啊！
3: 对，
2: 月圆月发，方方圆圆的。
0: 杀年猪后，用不同部位的新鲜猪肉各做一道菜，这就是土家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过年风俗——吃刨汤。有庆丰年、谢邻里、祝和和之意。数百年来的同甘共苦，岩氏族人早已和当地的土家人情感相亲，血脉相融。忙碌一整年，大家欢聚一堂，热气腾腾的刨汤宴升腾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对祖先的敬畏，对家规家训的恪守，成就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古老家族。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携手走向幸福的明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求山东的信赖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姚敏杰，
8: 严彬，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周六，农历七月初三，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新新三样出海记关注山东造机器人在异国他乡做起打工仔，山东反诈三年行动成效显著，电诈立案损失数双降，淄博博山一对母子被急流冲倒，公交车长与热心群众联手成功施救，中超联赛第23轮，克雷桑刘洋建功，山东泰山3-1战胜青岛海牛，收获3连胜。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菲律宾呼吁全面恢复受害者名誉。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短时南风

0: 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济南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3到32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1度。泰安阴转晴，23到31度。菏泽阴转晴，24到30度。枣庄阴转晴，22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3到29度。青岛阴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转晴，24到31度。淄博阴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同胞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吾辈自强。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一至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

0: 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我们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2: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0: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3: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3: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1: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山东外贸的每一次升级都写满了两个字：创新。最近，全球各地的服务场所里不断出现来自山东的机器人的身影，这些在异国他乡打工的身影也成为山东制造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
4: 最近，在首尔，由落笔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4台智能配送机器人正式上岗，成功打开了韩国市场。企业还和德国一家清洁设备头部企业签下了7年的供应订单。这家公司原本从事无人驾驶研究，和京东合作研发的无人驾驶巴士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如今转战配送机器人赛道，把无人驾驶的车辆变成了机器人底盘，起跑就比别人快一截儿。
5: 原理都是一样的，也是去避人、避各个地方的障碍物，只是说可能出现的场景略有点区别，并且把它放到室内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降档的那个在使用应用了，反而更容易了。就通过这个底盘的开发，我们再去架构我们上边的那个逻辑。
4: 起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机器人，特别是要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需要给它添加更多的保险。
6: 要把各种传感器跟机器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机器人然后在过有玻璃的时候，激光雷达能打穿玻璃，就相当于探测不到物体，就得通过超声波其他的传感器，然后再综合来判断问题，调试数据。
4: 在前期研发进程中，落笔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为了死磕技术，企业把销售收入几乎全砸进了研发里，当地科技部门也一路陪跑给予支持。
7: 我们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1:1的辅导，帮助企业申请入库呢

0: 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呢，深化政银企对接，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和创新券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1: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从样品到产品，落笔型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配套问题。在淄博，光机器人相关企业就集聚了35家企业，全国70%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都产自这里，这为他们就近采购提供。

0: 产品顺利下线，拿到海外订单，但要把这些机器人送到海外，可不是打包发货那么简单。机器人代理电池属于出口监管重点品类，国际运输也很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卡在港口。
1: 加紧了锂电类危险货的归类、包装使用鉴定、海运与空运的运输规范，制造企业合规申报，压缩查验放行时长，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同时呢，推送欧美等目标市场的准入法规，降低了企业海外清关组织风险。
0: 现在淄博市已经有超过10家机器人企业开始了出口业务，涵盖工业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以欧美和日韩市场为主。在现有订单的基础上，落壁行正计划上马新的生产线，加速扩大产能，抢抓出海新机遇。
2: 和德国哈高签了7年的战略协议，一年最少有5000万的销售额，这是其中的一款产品，现在还有好几款产品正在那个研发了，后边可能会成倍的翻身了，后边这几年。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通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
0: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全力打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三年行动收官战，全省电诈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7.5%、43%，进一步巩固了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4: 拦截诈骗电话、短信、APP 网址近2000万次，阻断访问涉诈网址链接150亿次。组织14家重点银行参加金融反诈平台建设，配合公安机关线下拦截涉诈现金2.9亿元，黄金19.3千克。
0: 刷单诈骗、游戏诈骗、校园贷等诈骗手段屡屡侵害在校学生，一些学生甚至沦为诈骗帮凶。山东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反诈防线，严打校园涉诈黑灰产业链，推动校园反诈闭环管控，全力守护学生财产安全，建设平安无诈校园。
5: 提醒广大青少年，批量拨打诈骗电话、群发诈骗短信、出租出借手机号、电话卡、社交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不仅影响个人升学就业，情节严重还将承担法律责任。面对高薪兼职等诱惑，务必多一份警觉，及时的向家长、老师反映。
0: 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是目前发案最高、危害最大的4类诈骗类型。此外，不法分子通过线上诱骗、线下转运资金物品、邮寄涉诈设备、远程操控屏幕盗刷等新型模式实施诈骗，同时精准瞄准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量身设局，诈骗套路更加隐蔽精准。
6: 凡是垫付资金、要做任务的刷单，宣称稳赚不赔的投资，自称公检法要求转入安全账户，以退费为名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绝不透露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开启屏幕共享，收到陌生的快递或者扫码领奖的切勿扫描，陌生人邮寄的电子设备绝不使用。
3: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近年来长岛持续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修复海底草原，让海底荒漠重现生机。如今这里不仅吸引了斑海豹安家落户，更构筑起年固碳数吨的蓝色碳库，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
0: 作为山东省最大岛屿群，每年3月至5月，成群的斑海豹从辽东湾洄游至此栖息觅食，吸引它们成为常客的是这片日渐丰盈的海域。
7: 这几年，我们通过修复海底草原，给鱼虾提供产卵繁殖的场所，鱼虾多了，生态好了，就吸引来更多的斑海豹。今年洄游的斑海豹前一阵子走了一些，但是有的直接不走了，常住在这里了。
0: 海草是唯一可在海中开花结果的被子植物，受人类开发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1/3海草床消亡，海底或将面临荒漠化危机。2018年，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成立，全域转向生态保育修复，海草床、海藻场人工修复全面铺开。
8: 我们在示意海域布设藻藻，把蔓藻的幼苗静置上去，上岛又给海草安置了个家。经过几年的连续检测，我们发现补洞区域的海草长势良好，很多地方已经练成了

0: 短短几年间，倡导腾退近海养殖1.8万亩，拆除岸线预保苗场86万平方米，修复岸线89公里，离岸1公里范围内围网养殖、筏式养殖全面腾退，
1: 累计修复海套场超20公顷，持续投放生态岛礁，联合科学院所开展下行淘、慢淘繁育种植试验，拖地岛、南长山岛一带的慢淘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像这样的蓝色碳库，每年每公顷固碳量能达到好几吨，生态效益正在加速显现。
2: 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渔民们俗称为小开鱼。这两天随着渔船陆续返港，首批南方梭子蟹已抢先运抵青岛市场，价格亲民，货源充足，吸引不少市民赶早尝鲜。
3: 在青岛城阳海鲜商城，各摊位一片忙碌，一筐筐梭子蟹从货车上卸下，商户们按大小肥度快速分拣上架，鲜亮的光泽引来众多顾客驻足挑选。
4: 现在蟹子主要吃个新鲜嘛，肥度还挺好。
5: 老客户发个朋友圈了，基本上都知道开行了，都跟我们发微信订。
3: 价格方面，今年梭子蟹货源充裕，整体较往年同期更实惠。商户孙女士介绍，按品质分为3个等级，售价分别为每斤50元、45元、40元，另有35元、20元的实惠选择。
6: 我今天早晨买了6个回家，尝完以后又回来买的，很好很好啊，价格也合适。
3: 如何挑到一只肥美的梭子蟹呢？商户韩先生现场支招，最简单的方法是按压蟹鳍，硬实者肥度较好，发软者则不宜选。
4: 这就是80%肥的吧，满满肥的吧，就是稍微的发红颜色，一个发黑颜色，都相对的比较好。再过3天之后吧，肯定比这质量能好一点。
3: 9月1号，青岛将正式开海，海鲜供应量将大幅增加，届时梭子蟹最低售价可能降至每斤30元左右，市民可享受到更实惠的本地鲜味。
2: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淄博博山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一对母子骑电动车途经积水路段时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17路公交车长段志亮与热心市民果断出手，在暴雨中展开了一场暖心救援。
7: 我开车行驶到龙山路口，我准备往车站走的时候，就是车辆行驶到铁路桥洞下面，我发现前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老师带着一个小朋友走得很缓慢，突然他就被急流给冲倒了。
3: 事发路段地势低洼，四周雨水迅速汇集，不仅积水深，水流冲击力也强，母子二人倒地后电动车瞬间被冲离，两人也被激流裹挟，处境十分危险。
7: 我就赶紧老手上停车开门，一个穿黑色衣服一个乘客老师和我同时下车，分别把那个女士和小朋友给扶起来了，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就把他们送到公交车上了。
3: 上车后，段志亮一边安抚母子情绪，一边确认两人身体无大碍，随后他驾驶公交车安全驶离积水区域，在确保安全的地段将母子二人平安送下车。
7: 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就碰到这种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事，我们都会义不容辞地停车下车去帮助他们，然后带动周围的热心群众和我们一起把这种正能量传递下去。
2: 昨晚中超联赛第23轮，山东泰山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全场战罢，山东泰山3-1战胜青岛海牛，收获3连胜。
3: 开场不到15分钟，两队就3次破门得分。先是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由队长克雷桑在第8分钟一脚大力射门得分。4分钟之后，刘洋连续晃过2名防守球员，在禁区弧左脚远射，帮助山东泰山把比分扩大为2-0。接着，青岛海牛门将大脚开球发动反击，金永浩在前场得球之后，利用个人能力长距离带球，在禁区右侧打球门远角得分，半场结束，山东泰山2-1领先青岛海牛。进入下半场，山东泰山依然在场面上占优。第65分钟，替补出场的李小恒为泰山队再得一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3-1。赢下本场之后，山东泰山取得3连胜，青岛海牛则遭遇各项赛事7连败。8月14号，龙湖济南西城天街西友好事仲夏清凉节启幕，作为交通银行百

0: 建万店惠民生县域营销的重点落地项目。本次活动以冰品市集和音乐节为载体，连续三天免费开放，交通银行赞助千份奖品，每晚整点抽奖。依托交通银行县域支行定向推广，济阳、长清、商河等地消费者踊跃参与活动，首日周边餐饮住宿消费环比增长超20%，此举为金融助力消费下沉探索新路径，后续将在全省推广。
1: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私自骑车上路现象增多，不过掌握骑行技能并不代表具备合法上路的资格。下面的几个事例呢，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2: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3: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 现实当中，不少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车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会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4: 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2: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1: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政府当天在首尔举行了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确保全面恢复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仪式上宣读了李在明的致辞。
5: 그러나지금까지도
6: 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今年6月，政府修订了慰安妇受害者相关法律，为严惩损害受害者名誉及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奠定了法律基础。韩国政府将切实负起责任，直至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与尊严得到完全恢复。
0: 李在明在致辞中指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是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民间团体一同确立的纪念日。目前，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中的大部分已陆续离世。
1: 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14号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
0: 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家属来到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参与抗议活动的民间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0: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遭受非人摧残。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机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英国正经历持续热浪和干旱天气，伦敦消防队控制中心接警量激增。当地时间13号，气象部门在伦敦西南部初步录得38.1摄氏度的高温，成为英国今年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天。伦敦消防队控制中心内接线员面前的指示灯闪烁不停。7月份，消防队共接到超过2.7万通报警电话，其中7月6号单日接警量达到1251通，是今年迄今为止最繁忙的一天。中心高级官员米苏利斯表示，过去几个月英国持续干旱，火势极易蔓延。据法新社报道，2022年曾是草地火灾高发年份，而今年有追赶之势。迄今为止，伦敦消防队就已处置71起需要3辆以上消防车参与的草地火灾。消防队目前已引入专门用于草地和野火扑救的新型地形支援车辆，并加强相关培训，配备了野火支援人员。英国气象局说，截至目前，今年夏季已打破多项气温记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今年已记录至少1017起野火。
1: 当地时间14号，法国内政部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
0: 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入夏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了野火的发生。当前，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
1: 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12号迎来新一轮喷发，炽热的熔岩如火焰喷泉般直冲天际，在大自然中上演震撼一幕。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2号下午3:45开始喷发，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达到约15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约5500米。本次喷发持续近10个小时，直至13号凌晨结束。据了解，这次喷出的熔岩主要集中在火山口附近，位于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未对当地民宅和建筑构成威胁，但相关部门提醒防范有害气体与落灰影响。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里不时喷发。
1: 美国科技企业原公司近日推出了一款开源模型，外界认为这是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建立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一个选择。
0: 原公司推出的这款轻量化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在个人电脑上运行，也可以远程下载和修改。这与 ChatGPT 和克劳德等闭源模型不同，闭源模型只能通过其开发企业经由在线服务才能接入。除此之外，原公司还准备马上推出另一款性能更好的开源模型。此前普遍采用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式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引起轰动，这些模型在性能上与美国主流闭源模型不相上下，而开发成本却要低得多。扎克伯格也

0: 支持这种开源模型，他认为美国必须放宽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才能让低成本人工智能具有竞争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孙女士从前都被我们惦记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之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米，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您啊，你想让这个鱼汤的颜色白一点，你就加热水。下面把萝卜片放入锅中，下入萝卜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

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哈，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
2: 其实让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但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和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吧，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2: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用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

0: 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1: 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0: 啊，对，
1: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0: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2: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1: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0: 对呀，
1: 少得多了。
0: 对呀，
1: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奔九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1: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1: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2: 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1: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1: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1: 思维
0: 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1: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立冬看得到吗？那么远。
1: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它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

0: 因为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1: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0: 是您这上都写着呢。
1: 啊，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他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他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1: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0: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1: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王老师，你之前说过哈，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1: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0: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1: 动了。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
2: 比较少。
1: 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2: 这么一说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呀。

0: 这几天的微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
1: 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它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
2: 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1: 呵，
2: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1: 对，您这太贵了，这个
2: 是不是？就进口的神经酸，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2: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得有配料成分呢，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0: 进口的肯定贵呀。
2: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
0: 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
2: 啊，
1: 说阮老师
2: 啊，
1: 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
2: 啊，
1: 生不完的气呀
2: 啊，
1: 说我有一次哈
2: 啊，
1: 我照顾小孙子
2: 啊，
1: 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
2: 啊，
1: 我说你煮个面条吧
2: 啊啊，
1: 简单还快，啊，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2: 半锅，
1: 谁能吃得了啊？
2: 咱仨一块去，
1: 哎，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2: 其实我很理解他。
1: 啊。
2: 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的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0: 那怪谁呀？
2: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0: 也会萎缩。
2: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见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四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1: 其实微友也是这样的想法
2: 啊，
1: 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
2: 对，
1: 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
2: 啊，
1: 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2: 女儿给报销。
1: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然后刚子都说得四位数了，但是他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您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2: 立冬刚子啊，
0: 你
2: 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

0: 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
1: 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袁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还都夸我呢。
0: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积。
1: 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人至中年，他说呢，他孩子哈，血脂有点高，平时生活习惯呢也不好，就喜欢呢吃那肥肉，还有那个动物的内脏，鱿鱼，蛋黄，奶油，这样的东西哈，就吃了很多，然后呢，他上网呢查了一下，说这些东西呢都能引起血脂的升高啊，但是呢，你说让孩子改吧，他还改不了这个吃的这个毛病，
0: 没错，
2: 所以想问问您，阮老师，就是您这儿有没有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哈，能帮这孩子呢降一降这个血脂的问题？
1: 克他
0: 这个帮助降低血脂的食物那可不少，像玉米、大麦、牛奶、洋葱、豆类食物，还有黑木耳、蘑菇等等吧，就吃这些食物都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液里头的脂肪。不过呢，这位朋友，你突然的你让孩子不吃以前常吃的那些东西，改吃我提供的这些个东西，我估计你孩子不太愿意。
4: 肯定不愿意。
0: 是啊，没那么多油了呀。所以我建议你呢，首先呢，让孩子先少吃他原先爱吃的食物。那你也说了，那些都是升高脂肪的食物啊，所以我们要逐渐的减少他对这些食物的饮食量，然后呢，我们再逐渐的增加一些帮助咱们降低脂肪的食物，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一点一点的增加，这边呢一点一点的减少，这样的孩子呢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如果说你能让孩子增加一些运动量的话，那就是更好了。
1: 哎，阮老师，你只说了什么食材能吃啊？要不您给这位微友介绍两道菜呗？
0: 你也想学呗？对吧？
1: 对呀，
0: 没问题呀、葛根薏仁粥。
1: 葛根薏仁粥。
0: 对，药店里买点葛根片或者是葛根粉，这都可以。跟这个薏仁，跟这个米一起放到锅里熬一个粥，当早餐吃。
1: 早餐。
0: 对，这里边的葛根呢，能够清热生津。薏仁呢能够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薏仁啊它排出血液里边的垃圾，葛根呢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血液，这就跟和面一样，血液里头的水少了，脂肪多了，血脂的指标不就上去了吗？如果说他们俩搭配在一起以后，稀释了血液里边的脂肪，并且呢把这个脂肪呢逐渐的排出去，那也就达到了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作用了。
1: 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潇洒走一回，他说自个儿的心脏啊不怎么舒服，经常感觉心脏跳得不舒服，还有点心慌的感觉，每天嘛你说什么也没干，就觉得累，然后呢喘不上来气儿啊，特别不舒服，也不